0: 编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色，却格外动人。

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性，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3: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8: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您的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热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嘛，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消费方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当然了，我们节目组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啊，接到您的这个电话之后，会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

0: 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呢，也会继续呢，通过一些经典的消费案例，最新的一些消费状况呢，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如果说各位有时间的话，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消费问题的时候，您该如何的进行处理。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随着这个夏季气温的升高啊，这便捷及时的鲜切水果，咱们各位都知道鲜切水果什么呢？就是那种果切嘛，啊，成为了很多消费者消暑解馋的热门选择。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吧，他会选择如果买一个一整个的，比如说买西瓜，他买一整个的，他根本吃不完，几天他都吃不完。但是像这种水果吧，一切开的就不能很放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想的是，我就一个人，我最好呢就是买一些鲜切水果，而且想买这种鲜切水果的话呢，我还能选择好几种。同样不同的种类我都品尝一下，适合一个人或两个人这种小范围的来吃。最近呢也是很多的人，他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鲜切水果了。可是因为这个果皮啊，它本身天然具有保护的屏障，这个保护屏障被破坏了之后，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切开了之后，果肉直接就裸露在空气当中。那如果说加工储存或者是售卖的环节处理不当的话，就非常容易引发食品安全的风险。为了保障大家的饮食安全，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发布以下的消费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警惕三大潜在的风险。那三大呢，就是霉变、原料以次充好、毒素可能会扩散，这个有一部分商家他们为了是减少这个损耗，可能会把这个局部腐烂的水果切除坏部的之后，剩下的我给你做成切果，需要明确区分两种情况。首先，机械损伤就是在我们的水果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磕碰，对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有一些冻伤的，仅仅局部组织受损。像这样的情况，切掉坏的部分之后呢，可以尽快的食用。但是如果是因为微生物腐烂霉变了，即便是只有一小块烂掉了啊，这个霉菌毒素你把它切掉了，我跟你讲，它像它的各种的，比如说像展青霉素啊这些，包括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其实早就已经渗透到整个果肉了。你就算把它有霉点的部分给它切除掉了，其他的部分也依然含有这些东西，肉眼真的是难以分辨内部污染的程度的。所以像这类水果呢，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颗丢弃。你吃了这种受污染的果切，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呕吐，长期摄入的话呢，甚至可能存在致癌的风险。咱们有很多的这种水果店，咱们有时候买的时候，他会觉得降低成本嘛。如果说一个好好的，只是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买，结果放的时间太长，霉变了，对吧？像这些怎么办呢？就很怕。而且所有的人买果切，他不是买大盒，他有时候买的是小盒。你如果说这个瓜比较大的话，他真的是吃不完，吃不完呢，很长时间也没有另外一个人再买，你这切开的这一半，对吧？处理不掉，它就会发生一些霉变。那像这种发生霉变之后，他会觉得可能就没了一点，剩下的你切吧。

这种裹切极有可能是因为为了节约成本，所以像这种有局部腐烂的水果，它可能往往也会给你制作成裹切。所以经常身边会有很多的人提醒说，哎呀，咱们大家不要，尽量的不要买果切，如果真的要买可以没问题，我直接呢我到店里去亲自去买，不要快不要外卖让他给你送，因为你看不到，对吧？我们到店里去让他现打现的帮我切，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方面呢咱们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第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霉变原料呢一次冲好毒素可能已经扩散了。第二个呢，就是加工的过程当中卫生堪忧，交叉污染的隐患大。咱们在街边或者是一些非正规的门店，操作环境呢缺乏严格的监管，主要隐患就包括什么呢？就操作人员他的卫生不达标，没有按照规范来洗手，对不对？没有佩戴一次性手套或者是口罩啊，手部的细菌还有说话咳嗽产生的这些飞沫可能会直接污染到果肉，然后手机表面常常会附着着大量的这个致病菌。其实有时候咱们想手机是很脏的，拿着手机接完电话各种打电话之后或者发信息之后，紧接着也不戴手套，对不对？我直接帮你来操作了，像这个时候极有可能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工具的流程不规范。首先咱们切这个水果的砧板，对吧？还有刀具，如果说生熟混用的话，或者是没有彻底的消毒清洗，就非常容易造成交叉污染了再有一个带皮水果，比如说像哈密瓜呀西瓜这些，如果没有在削皮之前彻底的刷洗表皮，那这个表皮所携带的李斯特菌等病原体可能会随刀具侵入果肉。咱们有很多，你看咱们很多的小区有的时候呢是，哎呀，有些人开着一大卡的车，上面装的都是西瓜，对吧？像这种在咱们小区门口卖，很多人觉得它便宜嘛，也瓜也挺好的，就挑一个，挑完了之后很多人说，哎呀，来尝一个吧，他直接拿这个刀给你在西瓜上开个口，开个小三角的口。你像这种就非常容易引发这个病菌的侵入，引发严重的食源性疾病，这个咱这方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的。他那个刀具，对不对？在那放着，他那砧板在那放着，关键是刮的表皮并没有清洗啊，上面什么都有，对不对？他也不可能在他运货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表皮的清洗，不可能。所以咱们这点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啊。有很多其实生活当中不规范的行为，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食源性的疾病。第三类呢，就是温控失效和存放的时间不明，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像这种鲜切水果，因为它高糖分高含水量嘛，是微生物繁殖的绝佳温床，危险的温度大概就是在4度到60度，是食物危险的温度区。在25度左右室温之下，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些微生物数量一天内可能会翻数倍。夏季高温的环境之下，细菌的增殖速度可能更快，存放时间过长，摊位上预装好的果切如果说长时间常温摆放，而且没有明确的制作时间标签，那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指数呢是这个上升的啊。外卖配送如果说缺乏全程的冷链保障，同样也会加剧变质的风险。所以在这方面呢，咱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很多人往往会忽略它啊，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像这种鲜切类的食物。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鲜切水果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来进行科学的选购。首先第一个要查一下它的资质，选择渠道，优先咱们选择那些大型的商超，还有品牌连锁店啊，或者是具备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它的这个经营范围里面包含着即食食用农产品或者是冷食类的食用制售这些正规的门店。支持查看，明厨亮灶，实时直播的商户，这样的话更值得我们的信赖。咱们尽量的避免购买路边摊没有冰柜常温摆放的散装的果切，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要选购的话，要看一下，好歹咱们正常干，因为很多在咱们小区的周边，在咱们的身边就有很多卖水果的地方，有的是私人，他直接拉车过来的，也不要太贪图便宜，看一看，没有问题了，咱们再说，尤其是你家里可能要买的话，一定要买整个的，不要切的，切开的往往呢会有一些问题，咱们要说的是这种鲜切类的啊，鲜切类的食品，尽量的不要在街边买。 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标签，要辨它的时效，依据相关的规范。

发蔫，没有渗水啊，或者是盒底没有积水的情况。然后嗅觉上咱们闻的话，靠近包装，靠近它这个透气孔，你去轻轻的闻一下，应该会闻到自然的这种果香。如果说闻到的是发酵味、酒味、酸败的味或者是霉味的话，表明这个东西已经变质了，你不要再购买了啊。买回家之后就有一些可能当时你可能感觉哎闻的还挺好，到家之后可能放了一天，你再去闻它确实有以上这种什么酒味啊、酸败味啊或者霉味的话，千万别吃，已经没变了，也不要心疼，谁让你没吃呢，就把它赶紧扔掉。另外一个就是触觉温度，包装盒呢应该是冰凉的，这说明全程都是冷链保存得当的啊。如果说是那种常温的，咱们尽量的就不要购买了，极有可能发生了霉变了。但是还想呢，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吃这种果切，你这一次能吃多少你买多少，不要买多，因为像这种果切的东西不宜存放太久，朋友们。再有一个就是避免超低价格，防止有陷阱。正常的果切包含的这个人工啊、包装呀，还有冷链的成本，通常像这种鲜果果切的，它的价格要比你买整只啊要高一些啊。如果说它这个价格额外偏低的话啊，比整果还便宜的这种果切，非常有可能它使用的就是次果或者隔夜了，或者是劣质材料，建议大家谨慎的来购买。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样来安全的使用和储存。首先对于这个特殊人群来说的话，像这种鲜果果切啊，谨慎使用，因为你不确定，真的不确定，抵抗力比较低下、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不太建议大家吃这种鲜切果切啊，尤其是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你不确定它的来源嘛，老人呀、孩子呀、孕妇呀，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咱们尽量的不吃街边的预切水果，咱们买这个完整的回家自己切不好吗？对不对？买新鲜的自己先切多好呀，降低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另外第二个呢，咱们就是现买现吃，现实使用。你比如说想吃这个呢，你想吃多少你买多少，不要多买，也不要给别人留。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养成习惯了，觉得哎呀我自己想吃，可是你说我就我一个人吃吧不太合适，给家里面人也留一点吧，所以我就买的时候多买了一点。不要买多，你自己想吃多少你买多少，或者两个人想吃多少、三个人想吃多少、家里人想吃多少，你算一下买多少，不要买多。建议在购买之后2小时之内把它食用完毕。像这种鲜切果切，买多少吃完多少啊。像这种预包装外卖的果切，咱们收到之后应该立刻食用，如果说需要暂时保存，务必要密封并且放入冰箱冷藏，0-4度的啊，把冷藏起来，存放的时间不要超过12个小时啊。有一些鲜切水果呢，甚至不建议超过4个小时，来确保本身食物的这种品质。放的时间长了的话，容易出现一些食源性的问题的啊，这个是也是要注意的。禁止常温下久放，在外面裸露你也不管，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继续吃，那是不合适的。第三个呢，就是居家自制，这样的话更安全。咱们买完整新鲜的多好啊，自己在家里切，是不是？在家里彻底的给它清洗干净之后，对吧？你像尤其是带皮的瓜果，需要用这个刷子给它把外皮给它刷干净了，然后呢，生熟的工具给它分开，现切现吃，既能够保证营养的口感，又能够确保食品的安全，对吧？多方便呀！就是买一些完整的，整个买。当然，对于那些可能家里面呢就一个人或者最多两个人的话，你买不了大瓜，你买小瓜总可以吧？对吧？买个小瓜，或者说我们到水果店里去买的时候，本身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完整的，我让他现场帮我切一半，我带回家，这可以没问题，对吧？咱不要买那种咱去了之后他就已经切好了，这种你看不到，还是要及时的关注。

如果说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各位啊，请您保留好您的购物凭证，并且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举报。

0: 刚说到了这个高温天气条件下，鲜切水果的一些消费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我们日用的消费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酱油啊，这调味品。夏季高温高湿嘛，像这种调味品开封之后，就非常容易出现生虫、长霉、变色的这些问题，引发大家对于食用安全的担忧。对此呢，最近啊，消费者委员会就发布了消费提示，普及调味品的安全常识，引导咱们消费者科学的选购、储存和使用。我们都知道，这个调味品开封之后，如果你保存不当，就特别容易被这个蚊蝇类的侵入污染，导致生虫，对吧？而生虫呢，就代表着整瓶被污染了，那你就应该立刻的给它丢弃掉，不可以继续食用了。另外就是酿造类的调味品，它的营养成分丰富，如果说瓶口呢残留，没有及时的清理，或者说是使用不洁的餐具取用，叠加着25度到30度的这种湿热的环境，就特别容易引发发霉的现象。这个霉菌的菌丝啊，是可以深入到产品内部的，部分毒素耐热，你就算是把这个表层的霉斑给它刮掉了，也没有办法消除安全隐患。如果说出现了霉斑、白膜、异味等等这些情况，咱们就应该整瓶的给它丢弃掉了。咱们要及时的观察，尤其是家里不经常做饭的啊，做一次呢，当时买的都是大瓶，买完了之后呢也开封了，可能后期你保存不当啊，长时间的不使用，结果就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呢咱们仔细观察一下。另外针对不同的调味品它的特征，咱们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储存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规避生虫、长霉、变质的风险。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问题，尤其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想要一些投诉啊，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在接到您的投诉或者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的收听。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来继续说一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像我们开封的这些调味品，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因为它太容易坏了，是不是？哎，针对不同的调味品，它的特性，咱们要掌握着正确的储存方法，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规避生虫、长霉、变质的风险。像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常常会用到的酱油，对吧？还有料酒。 咱们使用之后要立即用干净的纸巾擦拭一下瓶口和瓶盖里面的壁残留，拧紧瓶盖之后存放在阴凉干燥避光的橱柜当中，远离灶台高温的区域，然后开封之后建议大家放入 0到4度 的冰箱来冷藏，这样的话能够抑制微生物的活性。像我们这个蚝油， 它是要优先的选择几几瓶的包装的啊，这种包装呢，它不需要直接的接触酱体，这壳呢减少瓶口的残留，污染风险更低一些。所以咱们每次使用之后呢，要擦干净这个瓶口的螺纹和瓶盖的内壁，啊，这个锁紧瓶盖，隔绝飞虫。开封之后必须的给它放入冰箱来冷藏。还有呢，就调味的酱料， 咱们也要用干净干燥的食用餐具来取用，避免沾水沾唾液。另外一个就是使用之后要及时的擦拭瓶口，盖紧密封，开封之后冷藏来保存，这都是调味品要用冷藏来保存的啊。食用油咱们要避光存放于阴凉的橱柜里面，远离灶台的高温烘烤。使用之后呢，要及时的拧紧瓶盖，定期的 清理油壶，避免新旧油混装，有效的减缓氧化和回色的速度。再有一个，如果要规范的选购使用调味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的时候呢，买那些不正规的啊，规范的选购使用调味品，选择正规渠道的产品，咱们要留意一下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标注的 储存条件，优先选择密封性较好的包装，按需购买，避免大量囤积。咱们开封之后要尽快的使用完毕，保持厨房的清洁，要及时的清理厨余垃圾，从源头上减少蝇虫霉菌的滋生。另外就是要注意观察一下产品的状态啊，咱们的外包装标注的保质期是没有开封状态下的储存期限。 它不是说你开了封之后它也保存这么长时间，不是这样的，是没有开封的情况下它能保存这么长时间。另外调味品啊，一经开封它可能会受存放的温度呀、湿度呀，还有取用的方式、空气接触以及卫生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品质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一旦出现生虫、长霉、异味、严重胀罐等等这些异常现象的话呢， 切勿心存侥幸，赶紧把它丢弃掉，千万不要舍不得。其实像这种正常的入口类的东西，不管是调味品还是食品，咱们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了，就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这不仅仅是节省成本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浪费了那一瓶两瓶钱的问题， 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了，严重的可能会要命。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呢，要节俭啊。或者说您平时家里不怎么做饭，你在买这些调味料的时候，买这些食品的时候，买小包装的，不要买大包装，因为大包装你根本用不完。所以我们这方面呢也是要 特别的小心，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到了超市里面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小包装挺贵的，没有大包装划算，对吧？可是大包装对于你来说你用不上，你用个两三年三五年的，你平时根本都不做饭，偶尔可能10天半个月你也想不起来做一次饭，那可能半年做一次饭，像这种尤其在夏季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咱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一些。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跟食用菌有关系的啊，因为9岁的女孩吃了一顿野生菌的火锅，吃完直接进医院了。那这一家人去旅游，专程打卡野生菌火锅，
结果这孩子吃完之后当场呕吐腹泻，医生诊断是轻微中毒。这个是时有发生的事儿啊，我之前也是一样的，当时买的这个评估做了没做好，就买吃了蘑菇嘛，就有一些轻微的中毒，头晕脑眩的啊。后来到医院，人家去医生一诊断啊，原来是有人中毒了。眼下呢，刚好还是野生菌上市的季节了，因为误食见手青等这些致幻的野生菌啊，你看到小人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各位啊，梳理一下，梳理一份安全的食用指南。食用菌在旺季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吃能更放心一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识别一下它的毒菌，你记住，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云南的这个剧毒野生菌以鹅膏菌属为代表，亚锡锗红菇呢也曾经出现过致死的案例，它的这个毒素可以破坏食用者的肝肾细胞，致死率极高，所以咱们见到这一类的菌千万不要采食。就有很多菌类的产品有很多，我个人是觉得当你不了解这个产品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吃它要了解清楚再说。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拒绝陌生菌，我就刚才说了嘛，你要不了解不清楚没有吃过它，你不要轻易的去，尤其是不要自己去轻易的采。你如果要吃，比如说咱们在火锅店里去吃，你要问清楚了这什么咱们了解清楚了再吃，不认识的不采不食。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上线了一个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形态数据库，收录了数百个高清晰度的真菌子实体图像。假如说你真的是遇到了不认识的这菌菇类的

的产品，咱们你上去上这软件上，你去对比一下，或者你百度搜索一下，对不对？来跟你的手机对比一下它的形态特征，看一看它适不适合你来吃。因为那边的这个菌啊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还是要吃得放心的。另外第三个就是要正规的渠道购买，要彻底给它做熟了。剧毒的野生菌呢是很难进入正规的市场和餐馆的，咱们一般到饭店里去吃，饭馆里去吃，对不对？它一般来说可能没有，那就说明它其实可能含有剧毒，或者是这种野生菌不容易做啊，会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像正规的这个市场啊，或正规的这个饭店啊，他也担心如果敢说出现一起食品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他这个店就甭想开了。所以说他们特别注意，像那种容易引发这种食物中毒的，就别说食物中毒了，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这种材料，他们轻易不会进的，因为他不能保障啊。所以把这个危险呢首先就排除掉了。那咱们如果说，我个人建议你像咱们连云港这边呢，咱们正常用的就常见的就是菌菇，对不对？如果到外地去旅游，我建议大家到餐馆去，你也别总想着买一堆在酒店里做，酒店第一做也不方便，对吧？就算你能做，咱们尽量的不要做，因为到这种昆明那些地方或者云南那些地方呢，很多时候那菌菇和咱们就像在连云港这边看到的菌菇不太一样，那边可能有很多野生的，所以为了安全咱们谨慎。另外真正容易出事的就是剑手青这些致幻的菌类，咱们烹饪的时候呢，烹饪不当可能会让你产生幻觉，幻听幻视啊，看见跳舞的小人，对吧？还可能会伴有呕吐。当然了，只要是烹饪得当，这个毒素呢就会被高温分解破坏，可以放心的使用。有一些呢，你可能本身呢经常会接触它，你了解它，那你做没问题，小心一点，对吧？还你本身也有经验。我说的主要针对咱们那些平时都不怎么做饭，对，首先对菌菇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咱们平时接触多的就是常用的。还有一些朋友呢，虽然喜欢吃菌菇，但他自己没做过啊，这些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自己轻易去做，尤其是那种陌生的菌菇，对吧？一定要了解它的这个食用方法，放心的情况下才能够去制作。另外第四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中毒的话，各位要立刻就医，保留菌样或者照片，分秒必争，到医院之后第一时间出具这种照片，让医生看到啊，你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样的菌菇出现了问题啊。如果说你吃了之后出现幻觉呀、恶心呀、呕吐，还有腹痛、乏力、尿色变深，或者是黄疸等症状的话，咱们就应该立刻的去就医，并且携带菌样啊。另外意识清醒的话，抓紧时间饮水催吐，不能配合着啊，严禁催吐，以防窒息。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西红柿，对吧？西红柿确实也挺好吃的啊，会觉得吃西红柿对身体也有好处。但实际上很多人就问了，说如果我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哎，有一些查出高血压的人啊，最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每天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了。其实真的不用这么委屈自己，有一些家常的食品啊，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对于辅助血压的管理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自带降压的属性的啊。有人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经常吃西红柿的人，他的血压可能更低更稳定。2023年，欧洲预防心理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啊，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这其中对一级高血压患者啊，它的这个有效度更为明显。该研究纳入了7056名的参与者，这个参与者当中年龄在50到80岁，这其中82.5%的患有高血压。研究就显示，较高的西红柿摄入量和高血压风险降低36%存在着关联，在一级高血压患者当中，这种关联是尤为明显的。当然，另外的一项国内的研究观察啊，说了，即使少量的摄入西红柿，也就是说每天10到13克，那么新发高血压的发病率也会降低。2022年，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素上发表了研究，就显示啊，西红柿摄入量与患高血压之间存在着 J 型关系。每天摄入10到13克的西红柿的人群，高血压风险相对是最低的。这个量呢，实际上相当于大约每周

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一个礼拜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这个量就满足了。啊，你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医生们啊会让他们调整一下饮食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天吃个西红柿，或许这个是最简单、最不费力气的改变之一了。我们知道，这个西红柿呢，它的三个核心的营养要素，都是能够帮助稳定血压的。中国营养学会的会员、注册营养师薛庆新在2025年刊文就介绍了西红柿的营养优势和健康益处。首先，第一个，矿物质钾。西红柿的矿物质钾的含量不错啊，是每100克当中含有179毫克，比大白菜的含量高，属于是高钾低钠的食物，对于控制血压很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胡萝卜素。西红柿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每100克含有375微克的胡萝卜素，是大白菜的将近5倍。这种成分啊，对于眼睛和皮肤的健康都是很有益的。另外第三个就是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啊，这种成分呢具有抗氧化性，能够帮助咱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让人更好地保持年轻态，也能够帮助身体抗炎，维持正常的免疫力，而且还能保护咱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很多人朋友说，哎呀，我天生就不喜欢吃西红柿，怎么办呢？其实说实话，不只是西红柿，很多的食物都是自带降压属性的。我们首先说说第一个，就是香蕉或者苹果。2024年发表在《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啊，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多吃香蕉或者苹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的风险。这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的话，益处最大。最常用的水果就是苹果、香蕉，对不对？啊，所以咱没事的话，多吃点这个苹果和香蕉，这个是益处最大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喝一点绿茶。绿茶，2023年发表在《公共卫生》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当然，这其中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的风险降低6%啊，即使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你坚持喝，长期的话也是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这个效果的。另外就是鸡蛋，这个鸡蛋这个确实对我们的身体营养还真的比较多。2023年呢，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每周咱们吃5个或者更多的鸡蛋的人，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8%，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32%。另外还有就是辣椒啊，很多人也喜欢吃辣椒，对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把这个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分析就发现了啊，经常吃辣的人，就平时咱们吃饭就喜欢吃辣口味的啊，这些人群是可以有效的预防高血压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说的核桃，这个呢，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指出，核桃是能够持续的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吃核桃的话呢，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这核桃平时没事可以多吃一点。另外还有呢，就是豆类。2024年发表在《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啊，多吃豆类食物是可以显著的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而且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的风险。再有呢，就是奶类，2020年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些乳制品可以降低

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最后呢，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全谷物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分析就表明了啊，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多吃一些粗粮等这些全谷物，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有助于降压的，对于没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出现。总而言之，希望各位都能够健康饮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短短几年内迅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而有些人在职场中却止步不前。人们常说职场风云往往在于细节和习惯的厚积薄发，入职2年不会有明显变化，可5年后变化就开始凸显。究竟哪些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职场生涯？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同分享成为职场达人的几个小习惯。几个习惯里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早到10分钟了。其实短短的10分钟却是我们从生活进入工作状态的缓冲期。早到10分钟，整理一下工作桌面，泡一杯热茶，整理一下昨天的文档，写下一天的任务清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10分钟的早到不会让你在一天中的工作当中手忙脚乱。很多职场新人从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跟时间玩起了拼命赛跑，到了公司急匆匆地忙碌一天，没有一天的时间规划，没有一天的整理总结，终是不能为职场积累沉淀的。而早到10分钟不仅能够给同事领导留下好印象，也利于梳理自己一天的精神面貌，调整好模式，就能够轻松愉快完成一天的任务了。这10分钟里，开头从清洁工作开始，一个整洁的桌面绝对是你高效工作的前提。有些职场人看到桌面上散乱的文件，不知从何做起，就容易造成行动上的拖延。或者是刚进入工作状态，看 看到手边有打开的小说文集，不免就立刻陷入虚拟的世界里。记得我的一位职场前辈说过，工作本质是痛苦的，是磨练心智的一段旅程。工作中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摒弃一切外界干扰。一个整洁的桌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愉悦的心情和持续努力的空间。任务在当天完成，不能拖延，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一个做事利落、当日事当日毕的人更容易赢得领导的信赖。一些职场人没有单烂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工作要计划，而努力完成每日任务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必备之路。松下电器说过一句名言，哪怕加班到12点，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准则。其实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后，不仅是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也是大有裨益的。你将从拖延中走出，变得更加勤奋高效。当日事当日毕是我们职场人要培养的习惯，也是人生中应有的良性循环。见面从微笑开始，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笑不分人种、性别和地位，是我们对任何人应有的姿态。微笑不是谄媚，而是我们对他人基本的尊重与真挚的问候。早上进公司的那一刻，跟前台微笑问候早安；晚上跟保洁阿姨

微笑说再见。正能量这本书全书描绘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表现原理。简单来说，表现原理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你在努力微笑的那一刻，发现心情也会愉悦晴朗。试着微笑吧，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由衷的热爱。微笑的习惯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话语从赞美开始。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我们真诚交友的第一步。人生不如意之事太多，每个职场人也肩负着很多人生职责。学会真诚的赞美别人，给别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也许一个小小的赞美之词，让同事在一天的工作中高兴许久，借此搭建真诚的人际关系，何乐而不为？你想得到别人怎样的称赞，也请将你真诚的赞美送给别人。做人从低调开始，是新人尤其需要注意的习惯。有些职场新人从名校毕业，自命清高，对同事的工作指手画脚。要明白，每一个工作多年的师傅都有着珍贵的知识宝库，你的高傲可能会堵死你求知的道路。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一人在都会成为你的老师。一个低调的人才能够将姿态放低，虚心地听取他人建议。有多少人觉得讳疾忌医故事可悲，但又有多少人自己就在这样的可悲故事里浑然不知。所以啊，做一个低调的人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另外，职场上的自我要从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很多职场新人开口言谈都是说我，殊不知职场或是人生中没人会有帮助你的职责。说话时试着从我们开始，虽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却是思维上的巨大改观。当你频繁使用我们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共同利益，或者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一个小小的暗示却能让你在职场中人脉甚广。抛弃自私的我，思维表达请从我们开始。还有很多职场新人啊，觉得日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日志是一种未来沉淀的方式。每天下班前花10分钟，试着整理一下一天的工作和时间消耗，日积月累，你会大有不同。学习任何东西，输出都是最好方式。只做不写，只看不总结，收获总是微不足道的。很多职场新人见到相似工作问题，脑海中浮现类似经历，却花费数小时也找不到以前的踪迹。而培养写日志的习惯，建立标签，方便我们搜索，为日后的腾飞厚积薄发。其实这些习惯养成容易，但能不能坚持就要取决于你了。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我们还混不好职场？请记住，懂了要去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丰富自我。养成这几个好习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创伤性的挫折，尤其是在感情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从情感创伤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回避、漠视的方式来应对。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只是回避和漠视创伤的时候，时间并不能带走一个人的痛苦。比如，在年少的爱情里，被另一半嫌弃和背叛，不论过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脆弱和冷漠，对别人也很难天真烂漫地交付信任了。所以怎么样去看待爱情的创伤，怎么更合理地去应对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在爱情创伤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闪回，就是反复回想另一半说过的话，或者两个人相处时的一些画面和事件。第二步则是回避。

变得更脏。有的人在思维反刍的时候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总是感觉自责和内疚，变得越来越抑郁。但是也有的人呢，会把矛头对准别人，于是变得越来越愤怒。有的人在回想自己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会找到前任对自己不好的各种细节，不停地想这些事情，于是越想越愤怒，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是对方导致自己陷入到这种无助的境地。我们常说因爱生恨，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之所以难以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是因为不能接纳感情失败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是我？我对他那么好，我对这段感情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不幸？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觉得生活也好，命运也好，对自己太不公正了。但问题是，当你不接纳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时，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放下它。结果就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事情，已经是过去时的感情，反而更深的困扰着我们。有的人会把感情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魅力，或者不可爱，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等等，不断的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感情失败和对自我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跟新伴侣交往时会变得更有防御性，筑起一堵墙，他们担心新的感情会一样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当一个人内心越防御，越害怕新的感情失败的时候，越不容易开始新的感情。因为和你交往的人会感受到你的这种防御状态，认为你不够真心，所以难免会远离你。因此，有的时候受到感情创伤的人，就算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变得很困难。那么，面对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从感情的创伤中更快地走出来呢？首先，就是不要把感情的失败和对自我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方离开你，并不代表着你就是不好的，而只是说你们两个人不合适。感情中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所以，用感情的失败来否定自我是不恰当的。要告诉自己，这不是你的错，错的只是感情本身而已。其次，要觉察一下，自己之所以被困在感情的创伤中走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无助，还是因为被伤害而感到愤怒，自尊心接受不了？还是处于一种被伤害的情绪当中，把自己当前处境的责任都推给了别人？还是说，我们根本不愿意接纳感情失败这个现实？找到最困扰你的那个原因，然后理性地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有的人属于感觉型的人，他们考虑问题只凭感觉，不习惯理性地去思考问题，所以让他们自我分析的话，会有点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让别人帮你分析。最后，当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时候，就要多行动了。仅仅把事情想清楚是不够的，真正从一段创伤当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是提升自己。一次失败的感情会让我们看到自己以往看不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此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其次，就是多与人交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慢慢的回到正轨。当你真正的迈开腿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真正的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破三。赛后每次受访，瑜伽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瑜伽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瑜伽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4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1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瑜伽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现微

博，十五世纪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吗，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

0: 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6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1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1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1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1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1个半马，第二天1个全马，2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二个完成6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3，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3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你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3小时以内，
3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no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9秒，浪费了得有2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3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3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地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
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六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六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意味着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纪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纪录破了？

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两三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练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点半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

0: 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地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它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呢发布了安全提示，就近期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做了提示，全市广大农民朋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入农忙时节以来啊，各地农业生产活动密集展开，近期全国已经有多地发生了车辆超载运送务农务工人员的群死群伤事故事件。5月16日，广西河池的一辆拉载种植红薯人员的皮卡车坠河，造成了10人死亡。5月3日，辽宁丹东一辆拉载着采摘蓝莓的人员的面包车碰撞路边的树木，造成了8人死亡，13人受伤。4月26日，湖北武汉一辆拉载着林区绿化务工人员的车辆发生了侧翻，造成了4人死亡，5人受伤。悲剧当场酿成，生命骤然逝去，这些事故和不幸令人惋惜，更加发人深省。为了预防减少同类事故的发生，县救国市近期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做出如下的安全提示：一、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用工时应该切实地履行安全责任，要全面掌握务工务农人员出行情况，主动与相关职能部门共享用工及出行人员的信息。本单位负责安排车辆接送人员时，务必要选用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安全合规的车辆，坚决杜绝使用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车辆超员超载，违法载人。要常态化地面向务工人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主动排查，鼓励举报车辆超员、非法营运等行为。二、广大农民朋友外出务工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个人出行时要规范使用安全头盔、安全带，做好个人防护，遵守交规，谨慎出行。也恶劣天气以及夜间驾驶时要正确的使用灯号，途经漫水桥、低洼积水路段、平交路口时务必要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通行。对已经采取临时管控或者绕行措施的路段，要自觉服从指挥。行车切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集中出行时务必选择正规的客运车辆，坚决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违法载人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选择通行条件良好的路段出行，摒弃走小路抄近路的习惯，杜绝能挤就挤一点、能省就省一点、能进就进一点的侥幸心态。安全永远是离家最近的路。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呼吁全市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携手，严守交通安全底线，坚决防范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7月3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最近呢，央视科教频道他们的创新进行时栏目专题报道了关于灌云发展豆丹产业的生动实践。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灌云县的豆田里，藏着一群身价不菲的小家伙。这些胖乎乎的小家伙名叫豆青虫，他们素来是以大豆叶为食，是名副其实的田间害虫。所到之处，豆叶往往残缺不全，情况严重时甚至会给豆田造成减产。眼前这200多亩豆田的主人刘恒亮是孙跳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今天呢带队过来的目的正是要捕捉这种豆青虫。按理说，这种看上去有点瘆人、威胁大豆生长的虫子应该是人人得而诛之，可是令人不解的就是，看到现场大家捉它的手法，那叫一个轻手轻脚，不仅不厌恶它，倒好像是拿着宝贝。刘恒亮精心的挑选并且小心翼翼的收集着这些豆青虫，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豆青虫竟然能够卖钱，卖出去究竟能够做什么呢？这里是当地的一家农贸市场，一大早人头攒动，人们相互争抢的正是这种虫子。这居然是可以吃的虫子，真的有如此大的魅力引得人们争相购买吗？灌云县是大豆之乡，因为豆青虫和豆田相伴相生， 所以就成就了当地最具特色的一味食材。灌云吃豆腥虫的风俗，粗略的估算一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豆丹。之所以这样取名，一是因为古时候当地人的方言演变，二则就是因为豆丹味道鲜美，被当地人誉为是豆中仙丹，所以名扬至今。千万别小瞧他们，他们可是灌云人餐桌上不折不扣的绝味绝品的美食。豆丹肉质细腻如膏，软嫩入味，或者煨汤或者爆炒，都能够幻化成不同的美食登上餐桌。油炸豆丹、豆丹丸子、青菜烧豆丹、豆丹鸡蛋饼、豆丹疙瘩汤等等，豆丹满足了灌云人的味蕾需要，同时也让大多种植户们多了一份收入。嗅到商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人工养殖豆丹。豆丹的美味不仅令本地人垂涎欲滴，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灌云尝鲜。随着豆丹的声名远播，售价也是水涨船高，一斤豆丹从十几块钱涨到了数百元，利润颇丰。田间害虫摇身一变就成就了灌云的新产业。然而多年来，豆丹养殖业却发展缓慢，始终被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困扰着。而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刘恒亮，却把养殖豆丹看成是一个带动大家致富的新途径。豆丹虽然说是一种稀有的美味，但是一年当中可食用期却只有短短的20几天。根据豆丹的生长周期，它只有在每年的8月中旬到9月中上旬才能够长成。能否通过人工干预的方法来改变它的生长周期，延长它上市的时间呢？这个想法呢，很多人都有，但是多年来几乎没有人养成功。夏振强是江苏海洋大学的教授，原本学习微生物学专业的他，机缘巧合地研究起了豆丹养殖。根据夏振强的研究，豆丹为什么不能够在任何季节随养随收呢？这跟它的习性有关。豆丹其实就是豆天鹅的幼虫，跟蝴蝶、蚕等昆虫一样，它也是一种变态昆虫。豆丹的一生由不同的形态构成，通常是由卵到虫，由虫化蛹，然后再从蛹变成蛾。豆天鹅通常在每年的6月底从土里面钻出来化蛹，成蛾在7月中下旬产卵，10天左右孵化出幼虫，幼虫靠吃豆叶，1个月后长大成熟，大概也就是8月份上市。大家平时吃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豆丹。随后未被抓捕的成熟豆丹在9月下旬又会钻入土中，经历长达9个月的冬眠，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开始钻出地面化蛹。这样看来，豆丹的一生轮回与人们熟知的蚕是类似的。既然人工养蚕可以实现季节控制，那么豆丹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人工干预实现人工养殖呢？豆丹和蚕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
1: 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
0: 豆丹并不作茧，它在成熟之后啊，就会钻入土当中冬眠，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差别，就给豆丹人工繁育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让蚕提前或者错后作茧，或者破茧成蝶，只需要调控气温就行，但是要调控豆丹，就需要让它地温改变。夏振强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决定针对地温调控做一次尝试。他想把豆丹成熟的季节从8月提前到5月。为什么他要把目标定在5月份呢？5月份的饭店里，一道灌云名菜烧豆丹，因为需要消耗3到5斤豆丹进行烹饪，所以频频卖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天价。差异化的季节上市，会让养殖豆丹有丰厚的收入。夏教授呢，也想赶在5月完成人工养殖的豆丹上市，可是现在他又遇到了一个困难。他要做的研究就是摸索出一套广大养殖户都能够用的方法，大幅提高豆丹的产量。恰好夏振强遇到了有同样想法的刘恒亮，两人一拍即合， 想提早收获豆丹，还得让它提前化蛹，在气温还比较低的初春，为它们创造自然环境下化蛹所需要的温度湿度条件。于是夏教授就想到了用大棚进行控温养殖。老刘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把能用的十几亩的地盖成了大棚，一入秋他就把准备人工繁育的豆丹种虫撒在地上，等着它们钻到土里冬眠。虫子们很听话，按时按点的钻入土里呼呼大睡，他们的使命就是等待被提前唤醒。来年的二月，在一旁的大棚里，刘恒亮让工人们提前种上了大豆，希望三月份钻出土壤的豆丹宝宝们有饭可吃。一进三月，老刘每天在十几亩的大棚里一丝不苟地照顾着这些豆丹宝宝，希望能够唤醒冬眠的豆丹，提前进入化蛹阶段。眼看着豆丹真的醒来了，都纷纷地钻出地面，可把老刘高兴坏了。可是天有

0: 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破了刘恒亮的希望。短短一周，大棚内遍布死去的种虫，没有一只豆丹成功的化蛹。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满头雾水的老刘请来了夏教授。夏振强也很纳闷，明明是按照要求提供温湿度，怎么豆丹全部中招都被细菌感染了呢？原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让原本灌满水的土壤超出负荷，过多的雨水让大棚里的温度啊过低，湿度过大，造成了细菌滋生，导致成型的豆丹大批死亡。大棚里繁育豆丹的死亡危机让刘恒亮意识到了大棚对提升地温的作用远远不够。那么除了大棚的养殖模式，还能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豆丹的提前化蛹呢？几个月之后，老刘照着夏教授给的新主意，在豆田大棚的旁边为豆丹繁育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育婴房。原来老刘并没有钻牛角尖去硬控低温，而是把地下的土架到了架子上。夏教授和老刘一起商量之后，觉得把土地搬进室内，将足够厚的土放在架子上，让豆丹有充足的空间钻到地里，让他们在室内舒舒服服地完成越冬。怎么装扮才能给
1: 你好印象？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爆款的防晒。这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每年啊，一到这个季节，做防晒真的是让人头疼。每次出门恨不得是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个眼睛，对吧？毕竟谁都怕晒黑晒伤，而且更担心的就是长斑长皱纹。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的是全网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而且还能够直接的当隔离素颜霜使用。用过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啊！但是要说它唯一的一个缺点，那就是贵。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60。我们直播间啊，我们的美妆专场只要399元。朋友们，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额外的送您一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咱们今天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啊！这个我们希望各位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哎，说句实话，谁家里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对吧？要么就是一出汗就流白汤。但是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高倍防晒，把紫外线挡得是严严实实的，日常通勤呀、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全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啊，油性皮肤呢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而且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最关键的就是它不仅防晒能力强，还可以简单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您的护肤做减法。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脸上哪怕少涂一层护肤品，你都会觉得清爽很多，对吧？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直接给您打50%，这个，而且呢，抢到之后前66名还再送你一支正装，没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敏感性肌肤能不能用啊？各位放心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这个产品里面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和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物精粹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是又泛红又敏感，对吧？又是熊猫臂，可是你呢，越晒越透亮。所以提醒大家，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都不能停。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
0: 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最近呢发布了这个应对极端天气的一份技术意见，当前呢正是下播下灾的这个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了。降雨啊有利于旱作物的生长，但是对于水稻直播田，还有刚栽插不久的机插稻田，以及排水不畅的花生玉米等旱作物田，强降雨所带来的气象灾害的风险是极高的。为此啊，针对天气的不确定性，就预防极端天气、防灾减灾，切实加强在田作物以及设施农业的管理，提出了意见如下。第一个，水稻田管理的话，一，直播稻，播种较晚的直播稻以及低洼田啊，要疏通田间一套沟，特别是没有开稻头的断头沟，确保内外沟隙排水畅通，严防田间积水。降雨天气过后，及时的排出田间积水，防水淹造成死苗弱苗。当然，对于第二个机插秧，因为部分机插秧田啊，它仍然是处在缓苗期，它的根系下扎不牢，有的刚栽插不久，要防强雨给造成的淹水飘秧。农田周边的沟隙呢，水位比较高，要尽快的降低水位。如产生涝害，要尽快的排出积水，适当的晾田，补施宿尿或者是喷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第二，设施农业做好除险加固、排水防涝，对于大棚骨架、卡槽还有压膜线、地锚全面检查加固，提前清理棚间、棚内、园区的排水沟渠，确保雨水能够快速外排，防棚内产生自害。全面的检查用电线路，雷雨大风天气及时断电，确保用电安全。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加强秋熟旱作物的田管。那目前啊，玉米、花生等旱作物大部分都是处于幼苗阶段，部分田块在播种之后没有及时浇水，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的气象干旱，造成了出苗不整齐，部分田块呢断垄缺苗。田间管理上，能补种的咱们尽快的补种，不能补种的采取移苗补栽，要进一步的清理田间沟隙啊，预防自害涝害。如果产生了涝害自害，咱们要及时的补施磷钾肥、适当的氮肥，还有喷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我们也希望各位农民朋友啊，在这样一个多雨的季节里能够加强田间关注。
1: 想讲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人同意。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连云港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重点企业工会工作座谈会顺利召开，会议深入落实了省建设工会工作部署，聚焦基层工会的规范化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培育还有职工权益保障等重点任务，搭建了政企互通、企业互学共进交流的平台，进一步凝聚了全市铸建系统工会工作的合力，推动行业工会工作提质增效。省建设工会领导莅临指导，市铸建局的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全市铸建领域的重点企业工会负责人参会。在会上，市铸建局副局长魏庆东发表了致辞，对于省建设工会领导的莅临指导表示感谢。他说了，铸建行业是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产业工人是城乡建设的主力军。近年来，全市铸建系统扎实推进工会规范化建设，常态化的开展技能竞赛、工匠培育、一线暖心服务、职工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工建工作与铸建主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在交流环节当中，各重点企业的工会负责人，他们结合着企业的实际、行业的实际，分享了职工服务、还有劳模工匠培育、技能竞赛、暖心帮扶、文化建设等特色工作，梳理了基层工会履职的难点，围绕着行业联动、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等，提出了务实的建议。省建设工会领导做了总结讲话，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持续地强化思想引领，做好劳模工匠精神的宣传宣讲工作，以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为工作重心，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各重点企业务必立足铸建行业的整体发展大局，以工建凝聚力助推事业的发展。这次座谈会统一了思想，明晰了举措，凝聚了共识。下一步，市铸建局行业工会呢，将全面地落实会议部署，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优化职工服务，以高质量的工会工作赋能全市城乡建设和民生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日前，2026年连云港片区四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会工作座谈会在我市花果山酒店召开。连云港、南京、南通、盐城四个城市的住建城管公积金工会负责人齐聚一堂，交流工会工作经验，共促住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座谈会上，市住建局的负责人啊就致辞。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做了总结，四市工会的代表分别分享了各自工会的工作特色亮点和创新实践，围绕着思想引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劳模工匠工作室创建、职工权益保障、科创成果转化、工会年轻干部培养以及数字工会建设等内容深入研讨，对基层工作的堵点难点共同的商讨解决对策。同时，与会人员就工会工作提质创优、跨市互学互鉴以及长效协作机制进行了交流。这次座谈会搭建了高效的跨市学习交流的平台，那下一步四个城市的铸建系统工会啊，将会深化区域联动，聚焦职工需求，坐实服务，凝聚铸建职工的奋力合力，以优质的工会服务助力铸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最近由市委组织部、市级机关工委、市数据局联合主办的市级机关人工智能应用技能竞赛圆满地落下了帷幕。市铸建局的团体赛啊，基于人工智能加的光纤识别监测及无人机技术，在城市生命线第三方施工破坏场景的应用研究这个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个人赛获得了三等奖。下一步呢，是住建局将会以这次竞赛为契机，持续的深化以赛促学、以学促用的培育模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第三方施工破坏预警、道路病害巡检、既有建

主、隐患排查等重点领域场景化的落地应用，全力推动干部队伍由经验型向数字型的全面转型，以数字赋能、智能增效，助力港城现代化建设，充分彰显助建担当。为了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住建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工作要求，市住建局啊，最近召开了人工智能工作推进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呢，通报了本年度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工作推进以及重点场景建设进展，安排部署了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任务。会议就强调要抢抓 AI 赋能的发展窗口期，聚力破解行业发展的痛点，持续激活行业发展的新动能。要紧扣房屋安全、城市生命线、市政运维、智慧物业、智能建造、住房保障这六大应用场景分步实施，梯次推进。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从试点示范向全域普惠拓展，以智能技术赋能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会议还指出了要依托实体化工作专班，推动人工智能的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严格实行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的三单管理，细化分解场景建设、算法迭代、扩点扩面、数据归集等重点工作，建立人工智能项目动态储备库，坚持成熟一批申报一批，闭环推动住建领域的人工智能各项工作的落地落实。在会后结合这次推进会，还同步开展了人工智能通识第二期专题培训，培训主题是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典型应用。据相关领导班子成员、机关的全体在编人员以及相关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好的，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日前，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现场观摩会在海湾云境项目顺利的举办。市区住建部门的负责人、各区县的安全监督机构的代表，还有重点项目的管理人共同参会。今年的六月份呢，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这次活动聚焦建筑智能建造与安全标准化建设，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集中展示了智慧工地创新应用的成果，提升了从业人员风险隐患的辨识和防控能力，为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提质增效筑牢了基础。这次观摩会呢，是深入落实安全生产三景机制，推进施工安全六化建设落地见效的重要的举措，依托着海湾云境标杆项目的优势，集中展示了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扬尘治理等标准化的管理成果，重点推广深基坑、高支模等微大工程精细化管控的经验，普及盘扣脚手架的规范应用，细化了临边洞口等危险部位的全过程安全监管，切实地发挥示范引领、以点带面的积极作用。那下一步，那区住建局呢，也将会聚焦建筑工程项目的安全治理，持续深化安全防范体系建设，强化全员安全红线意识，全面提升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着力构建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常态化工作格局，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坚实的支撑。

在建党150周年七夕的前夕，区县住建局呢，他们灌南县住建局党委落实了党内的关怀帮扶机制，开展了老党员老干部上门走访慰问活动。相关的领导逐步的走进了老党员家中，与老同志们促膝长谈，细致的了解了身体健康、居家生活的情况，同步的记录了他们生活当中所存在的实际困难， 现场认真地聆听他们投身灌南城乡建设的过往经历。代表局党委感谢老一辈住建人多年的耕耘，为灌南县县域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送上了节日的慰问和美好的祝福。老党员们也是深受感动，大家也表示，虽然说已经退休离岗了，但是党员初心从未改变， 将持续关注老旧小区改造、市政提升等民生项目，主动分享工作经验，发挥银发余热。这次走访入户活动将会组织关怀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密切党群纽带，在全局营造尊崇老党员、厚植党内温情的良好氛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爆款的防晒。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每年呢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都是让人头疼的事儿了。每次出门恨不得是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个眼睛。毕竟啊，谁都怕晒黑晒伤，对吧？而且更担心长斑长皱纹。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全网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啊，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王牌单品，不仅防晒力超级能打，而且呢还能够直接的当隔离素颜霜来用。用过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啊。但是要说它唯一的一个缺点，那就是贵。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60，啊，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广播商城里啊，只需要399元，而且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送您一支，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也是50毫升的正装，那就相当于是这个官网半支的钱，你今天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的啊，保质保真。那我们希望各位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句实话啊，谁的家里没有那么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是涂上去之后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对吧？要么就是一出汗就流白汤。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高倍防晒，把紫外线挡得是严严实实的，日常通勤啊、户外暴晒啊、还有海边度假呀，全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摊开，上脸呢清爽不黏腻，油性皮肤咱们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而且它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用担心后续上妆会有影响。最为关键的就是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能够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助您的护肤做减法。天气越来越热了，哪怕是咱们脸上少涂一层那么护肤品啊，你都会觉得清爽很多啊。我们广播商城里面啊，是直接给大家打50%，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还赠送您一支正装啊，买一得一，对吧？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朋友会问了，说哎呀，我是敏感型肌肤能不能用啊？放心，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当中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精分，植物精粹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啊。别人晒一天是又是泛红敏感又是熊猫臂，你是越晒越透亮。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了，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咱们都不能停，尤其现在到了暑假啊，出行活动比较多，不想晒黑3度啊，晒出一脸斑的，抓紧时间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抓紧时间入手。而且呢，今天还是买。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新修订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是在我国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提质与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新阶段，推动城建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规定呢，系统回应了数字化转型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要求，并且从档案的全生命周期管控、信息化建设、服务场景化等维度，谋划推动城建档案治理模式实现根本性的转型。传统的城建档案管理聚焦于工程竣工验收之后的最后移交环节，往往啊忽视了档案形成过程当中的前端控制和过程管理。建设单位需要在工程竣工验收之后集中的移交海量的档案，非常容易因为资料不完整或者是质量问题而反复的修正和补充。那这次出台的规定呢，就明确指出城市建设工程档案应当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档案相关费用列入建设工程造价，及时收集整理建设工程各环节资料，确保归档进度与工程建设同步进度，标志着城建档案的治理逻辑从末端收口转向了全生命周期管控。加强前端介入，从源头及压实归档责任，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时候，与附件当中就要注明档案限期报送条款，并且随件附送工程档案报送须知，明确归档责任要求和时限。这种将档案责任重入行政审批文书的做法，让建设单位从项目起步阶段就清晰地认知了档案责任，有效地避免了事后推诿扯皮。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的了。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更多美好，敬请亲临。预约电话8090-6666。
1: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临海州心，只此九乐府，李旭归家，隐逸园林，圈层会所，星空车库，见面约193，230平米精装大宅即将首开，更多美好敬请亲临，预约电话8090-6666。
1: 产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就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几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叠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啊、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啊、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就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
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终极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他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

0: 大弧形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刀一刀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我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3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好，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别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别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啊，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对，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开间没有，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

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腔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1000，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嘴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去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

0: 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他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他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啊，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2楼的3楼的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更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区划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一去二三里，楼盘4-5家，户型6-7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陆氏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呀，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

0: 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副小也很好，甚至我上就是我上那个临港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呐。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呢，就我也卷不了呢。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界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十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十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十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哎，大家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也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之后呢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是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以旧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说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

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无不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开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贵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 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颗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不已。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帅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之心。被毛泽东称为天敌无处、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风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间人物黄绍去上海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都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鸟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老蒋把鸟笼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啊？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逼蒋下台，让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啊，这里提到的德公就是李宗仁，李宗仁字德林，所以被称为德公。白崇禧听了黄绍的话，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到，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1949年1月26号，蒋介石隐退西口后，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6号，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他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了，还谈什么呀？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异世，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留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一个华中王或者是华南王都好。1949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6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 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十五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居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贵军的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和沙市。汉巡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暗防线。七月六号，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包抄兜截。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撤退。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守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部深入湘南及衡阳以南作战，第二部挺进广西作战，第三部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巡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七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拖延我军南下进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三路大军自七月八号起前师引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七月十三号，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退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个空。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

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问题。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报道说，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疾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期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源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拉又烧。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身，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子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陆上没命。

的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窄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的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忠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开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就需要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居章河前进，居章河蜿蜒在深山峡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48次，人们称之为48道弯。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腿过河。即使是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南方山区经历战火的蹂躏，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下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1/4，严重的连队占3/4。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的气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林彪。8月初，四野第12兵团和第13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7万余人于8月4号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从5月到8月，四野以凌厉攻势发起了汉巡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震、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惆怅不已。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的部署。而贵军常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的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方针，于是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电文中说，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泉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10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

而忽略了战略之胜。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元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一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是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破敌决战，一举歼灭。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贵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毛泽东指点迷津，林彪很快改变了战术，接下来的战事有了哪些新的进展呢？明天的相同时段，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欢乘风追。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这首歌是在2017年12月16日发行的，而这首歌是在2018年12月16日发行的。这首歌是在2017年12月16日发行的，而这首歌是在2018年12月16日发行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按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十集，
4: 小船将三人沿着运河七弯八拐送到了小舞台湘赴寺码头。三人踩过跳板，刚刚落脚棕毯，一个士兵从黄布架设的营帐内冲了出来。
5: 滚滚滚滚滚，走边上去。
6: 哟，喊啥？不认识我贤二爷了？
5: 闲的还淡的呢，你算老几呀？
6: 这人一走茶就凉了，小爷呀才刚下岗就翻脸不认人了。哼，
4: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接下来三人的行路难绝不亚于走蜀道，因为所有的大街驿道都洒水清洗过，他们走不得；所有的砖桥石道都铺垫黄土，他们也走不得。转眼已近中午，三人都觉饥馁了。
7: 主子，不如先寻个饭店用膳如何？
8: 嗯，
4: 贤二路径熟悉，沿背街穿幽巷，接连跑了翠花春、醉仙居、满福楼几家大酒馆，通通关门打烊。小饭店也是铁将军把门，更甭说平时街头巷口占道经营的大排档吃食，也都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理由是游味肆意，杯盘狼藉，影响市容，也就妨碍龙目观瞻了。于是乎暂时清场，至少在皇帝南巡离阳前不得开张。眼前受用，腹中受苦，洪先生成了受害一族。贤二再混，尽地主之意，这起码的待客之道。于是贤二将二人领回了自己家里。
6: 媳妇儿，家里都没菜了，怎么不买菜啊？
9: 你不是跟着神鞭营银家混吃混喝去了？又没说回家修五脏庙呀，今天买得到菜吗？进城卖菜的乡下人都被拦在城外了，你有本事别让皇帝南巡呀。他这一南下，好像亲民，实则扰民，城里人连菜都没得吃，这情形他老人家知道吗？
8: 不吃也成，不吃也成，别为难了。
7: 不然下碗面条。
9: 幸亏官博豆腐店有存货，我敲下铺搭买了四块豆干，在碗处搁着呢。
6: 不早说，现成的大煮干丝儿。
4: 不一会儿，贤二就将菜做好，装盘上桌。两位先生吃一口，煞为入口绵软，也许是饿极了，更觉清鲜爽口。
7: 嗯，好，好吃。嗯，
8: 我只以为贤小侠武功刀术高，不曾想厨刀技艺也是了得呀。
4: 吃过午饭后，傅先生让贤二领他们去寻一家客店暂作午休。可三人跑了两条街，甭说馆驿，即使小旅社也都为了拒绝外人来洋，便于保卫皇驾安全，南巡期间一律歇业。洪先生与傅先生相对苦笑，
6: 没了张屠户还吃浑毛猪啊，走，咱们睡澡堂去。
4: 这两位京城客似有身份，却不厌嫌公共民俗场所，欣然答应。贤二领他们去的是他起家的玉德泉玉堂，在水蒙蒙气腾腾的池下混忙境界里，三人共浴一池水，分享四季春。上水之后，贤二觉得洪先生送他一把宝刀，他哪能摆手？他再傻也能看出这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刀。这礼物太重了， 来而不

0: 枉不是好汉所为，这人情怎么还呢？刚才在自己家中，他已经抖擞了厨刀能耐，现在该是他的剃刀当行出色了。
1: 洪伯，小二我的三把刀那可是山上打钟有名声，请您躺下试试在下刮脸的功力如何？
2: 免了。
3: 好啊，交给你了。
0: 贤二刀法轻柔，今日为洪先生剃头修面刮胡子，就更加卖力精心了。洪先生只觉得如春风拂面，颇为受用。不久，贤二收刀。
3: 此身不知何处去，已随剃刀有九霄。你这把剃头刀绝了。
1: 我剃头师父蔡活书的手艺，那才叫绝。
0: 就在这民俗氛围中，两位先生彻底放松，渐渐睡去。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申时了。洪先生提出要出去转转。
1: 转哪儿？美的地儿可转北郊湖区，贵的地儿啊可转官府衙门，富的地儿可转盐商宅门，雅的地儿可转文昌书院。
2: 我家主人来过两次了，那些地儿都转遍了，换一个。
1: 那就剩下俗的地儿了。
3: 俗的地儿好，哪儿百姓多就去哪儿。
1: 教场。
2: 那不是操练兵马的地方吗？
1: 哎，不，那是老黄历了，时事变迁，前几年早已废弃了，改做电司摊贩的天下了。像什么呢？啊，对对对，就像你们北京的天桥。
3: 扬州的天桥，商贾汇聚，摩肩接踵，三教九流各显其长，好，值得一去。
1: 小鸡不带笼头，闲逛走。
0: 可是到了教场，贤二却呆若木鸡，因为整个教场竟然死一般沉寂。贤二好不容易在教场之巷的隐蔽角落里发现了一副糖球担子，见有客来，买卖人抽出口中烟杆念道：
4: 我的生意不开口，主客走来自动手，针头转在条子上，包你吃个糖绣球。
1: 老板，人都哪儿去了？怎么这么冷清？
4: 还不是迎驾折腾的，被清场了，通通赶回家了。我呀就不懂死了，是皇上是老虎要吃了我们，还是我们是老虎要吃了皇上？贤爷，您给评评这理儿。
0: 洪先生报信而来，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个冷清清的民俗员，凄惨惨的死亡谷，他只能抱憾而去。走着走着，洪先生只想小解，贤二不敢怠慢，便领着他们加快了步子，直奔公厕。亭口是到了，却靠近不了，却见公厕门口张灯结彩，各府县冠盖如云，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市民压肩叠背争睹奇观。原来这里正在欢庆亭口。

0: 夺得淮东捷径之官，由扬州府的一个九品知事主持，举行挂匾仪式。此刻，在响遏行云的维扬弹词声中，塑着淮东第一册的绸果七匾，正好悬挂上公厕门楣。
1: 洪伯，他庆他的，咱尿咱的，走。
2: 咸馒头，对不住啊！为了迎驾，确保街面清爽，茅厕已经封锁了。
1: 庙小妖风大，万岁爷探亲，连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尿都要限制，不是大笑话吗？我偏要小姐。
3: 对，都要姐。
2: 贤爷，这公厕绝对不能用，不但清扫干净了，新铺了砖，刷了墙，还撒了香精，是留给皇帝关注民生、查看公厕备用的。你要进去，甭说我的饭碗了，连小命都保不住了，你就别为难咱了。
4: 吵啥呢？吵啥呢？哦，我当是谁呢？待业的小班头啊！去，不准尿！
1: 哎呦喂，军爷，我这小姐呀，委实急死了！
4: 给我憋住！万岁爷走了以后再说，不就几天吗？
1: 几天？那还不把人给憋死啊！
5: 荒唐之至！
6: 小二，把锁给我劈开！
4: 谁敢劈锁撒尿，就是反迎驾！反迎驾就是反皇上！
1: 哎，洪伯，这……
6: 小二，劈！天塌下来，朕，我担着。
0: 贤二左手推开把总，右手刷的抽刀，风口对准锁鼻，寒光一闪，刀落锁破。傅先生引导洪先生昂然进了厕所，待洪先生晃出来，又指着七扁下令：
6: 小二，砸扁！
4: 不可造次！哎呀，不可造次！
0: 只见贤二腾身半空，对扁擦擦擦，连飞三脚，重脚之下，那扁早粉身碎骨，木飞泄扬，全场喧哗。坐在铺红宫案前的知事惊呼起来，围观市民大为解气，齐声拍起巴掌喊好。众官员东躲西藏，慌作一团。
7: 哎呀，反了！拿下，偷拿下！
0: 身着甲胄的府衙士兵立即将三人层层围定。就在此时，一彪人马狂飙似旋至，在人群外情急乐僵，坐骑仰。

0: 天长啸，前蹄扬起，不等勒定，领头的俩人就滚下鞍桥，双膝跪倒，向厕所门前被围困的京城客爬行而去。在场的群众都惊呆了，因为来者竟是两淮盐界的霸主高恒与高普父子。只见高恒西行到洪先生面前，趴伏在地：“
1: 万岁爷，罪臣高恒接驾来迟，致使余力惊驾，罪该万死，启降府院。”
0: 高恒的身后，高普与神变营亲随跪下了一大片，知事、把总与卫兵们都吓傻了。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万万岁爷，你不是洪先生洪伯吗？
1: 朕是洪立，爱新觉罗洪立，不就是洪先生洪伯吗？
3: 啊，万岁爷！啊，小人该死！啊，小人该死！啊，小人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小人该死！
1: 哎，不好玩了，不好玩了！你要不知道朕的身份多好，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多快活，多自在。你还是朕的小二，朕还是你的洪伯，平身吧。
3: 谢万岁爷。
0: 乾隆这个人是中国帝王中极有福气的，母亲熹妃钮祜禄氏将他一带到人间，便爷爷宠，爸爸爱。他爸雍正有那么多凶哥恶弟争天下，而他的竞争者只有一个和亲王弘昼，偏是个纨绔子弟，不足以形成威胁。他登基后当了一个甲子的太平皇上，无忧无虑地养成了十分自我的张扬个性，好玩，好游，好吃，爱山爱水爱美人。此番出宫，终于脱离紫禁城那牢笼了，终于不再郁郁居大内了。刚至天命之年的乾隆的心，就像小伙子一样，充满青春活力的在广阔天地自由遨游。就这般，乾隆从京师出发，经直隶、山东，自清河县渡黄河，一路南下，视察清江淮河之后，乾隆抖得对刻板城市而了无生气的迎来送往顿生厌恶，他要抛开大部队，潇洒走一回，来个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选谁作伴呢？傅恒，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乾隆首先想到他，武功是一个原因。乾隆十三年，傅恒督师指挥大金川之战。乾隆十九年，傅恒力主攻伊犁，作为统帅平息了准噶尔叛乱。乾隆一生颇有打仗瘾头，打了十次，虽不是每战必胜，但至少傅恒所指挥与参加的战役都以赫赫成果，很是为他争得了浩荡皇威。为此，他才有资格自个儿封自个儿十全老人，这是他最为得意的头衔。文治是另一层原因。乾隆是个风流倜傥式的汉儒君主，字烂，诗也烂，动不动题字，全国稍大城市中很少没有他留下的御笔，还动不动吟诗，由他署名的诗作在十万首之上。当然，内中属臣下代笔的数量不在少数，傅恒就是心甘情愿主动向主人奉送著作权的一个。第三层原因就是亲缘了。乾隆先后有两个皇后，第一个是出身镶黄旗的孝贤皇后富察氏，而傅恒恰恰就是富察氏的亲弟弟。乾隆妃子多，小舅子就多，但若论乾隆朝天下第一舅，却非傅恒莫属。所以作为惠贤皇贵妃高氏之弟高恒的国舅地位，也是不能与傅恒比肩的，这才有了君臣二人沿河重地高邮、宝应、江都州县的月氏河工官问风俗、审查水情、须问民苦，也才有了凤凰岛微服私访

0: 巧遇贤二之行，而高恒率队在凤凰岛少伯湖边痴痴等呀等，等了一上午，也只见茫茫一湖大水，未见一舟，直到中饭过后才见长长的龙舟队破浪而来。一艘传递消息的小快船草上飞率先靠岸，船上跳下大太监张凤，告诉他万岁爷独自便装视察，估摸着已经进扬州城了。皇帝完全脱离了送行者、同行者、迎接者的视线，高恒惊出一身冷汗。他留下卢建曾迎接众妃嫔大臣，伺候他们改陆路登车进城，自己与儿子高普带着神变营快马加鞭，绝尘赶着寻找皇帝，这才有古旗亭口接驾一幕。此时全场的人只有贤二获准平身了，高恒仍旧跪在皇帝面前不敢抬头。
1: 高爱卿，在你的一亩三分地上，你就是这样迎接朕的？
2: 微臣失察，罪不容赦。高普，把这些冲撞皇上的狗头通通斩了。这
3: 皇上饶命啊！
4: 皇上饶命啊！
1: 且慢，不知者不罪，他们只是听你的吆喝在前台狐假虎威而已，且先把他们的头系在项上。倒是你高爱卿，不想对朕解释点什么？
2: 奴才只是想圣上驾临之处清静一些，摇眉顺目所及，鲜亮一些。
1: 圣祖父自康熙23年至46年六次南巡，清宫档案都有公录，那是一种什么情形？傅爱卿，你记得吗？
5: 皇上所忆，乃500年不遇之盛世祥瑞景象。嗯，春光明媚，年岁丰亨，百姓欢声，溢于霄汉。城中户列相岸，到敌尘埃，又锦棚秀彩，沿户通衢，火树星球，光明彻夜，台榭间尽演乐府蟠桃之曲，世事如故，鸡犬无惊，沿途跪阶者宴行鳞次，严肃正齐，盛容温齐，任人瞻仰。
1: 好一个世事如故，鸡犬无忧。高恒，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蠢事，朕的子民该怎么看朕？朕出宫究竟是亲民还是扰民？渊水是众物生长之地，水幽深而不干涸，则能投欲求神。一国之君所以为国人仰仗而能生存，是因为宽裕淳厚而不刚愎刻薄，所以万民亲附。蛟龙则是水中神灵，凭水神则立，失水神则废。人主是天下权威者，得到民心则威信树立，失去民心则威信丧失。这么浅显的治国之道咋就不懂呢？高恒、傅恒，你们二人都以恒为名，都是朕的近臣，也都是朕的内弟，你们拎得清自己肩上的担子吗？傅恒，你说给朕听听。
5: 忠者是臣子本分的崇高行为，臣下是为主子驱使任用的，尽力事奉君上，当合于主愿。作为臣下，当以明理正行辅佐君主，君主英明方会国治，国治才会使大清享受恩泽。
1: 好，高恒，我大清治国如何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你也说给朕听听。
2: 只有令于民之所喜欢，禁于民之所厌恶，才能做到令该行则行，禁须止必止。
1: 为什么？
2: 民要其政。
1: 朕以为你得了健忘症了呢，朕的龙座坐得轻松吗？一言一行不逆

0: 于民心不被于礼义，方足以安定天下。而当下阳城百姓吃不得吃，饿不能饿，都因朕的南巡而起。动作失义礼，号令逆民心，立斋啊立斋，你把朕置于不正不义、不仁不明的火中烧烤了，你让百姓戳朕的脊梁骨了，你是嬴政呢还是退朕呢？本来朕还想学圣祖爷，有生之年也来个六旬江南，这下朕还敢再次出宫吗？微臣之罪，罪该万死，帝不变更职责，万物得以生长，主不变更职责，百姓方能安定。
1: 而我作为臣下不变更职责，才不会误导君主发生过失。皇上铸币哪座行宫？扶起锐剑。高民寺，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2: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
6: 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2: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61集，为什么选高民寺？内中缘由傅恒是心知肚明的。 凤凰岛所见所闻深深刺激着乾隆，他现在最想念的就是他的祖父康熙大帝。而高民寺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记录着圣祖爷太多太多的信息，是他重温祖训、安抚心灵的最好所在。高民寺位于城南15里，高恒迎驾的一切荒唐原是准备拍马屁的， 竟然误拍到了马腿上了，现在只能戴罪立功了。所以他会同太监张凤安排銮驾，分外卖力，忙得不亦乐乎。贤二也被傅恒招呼随

0: 一驾同行。高普对这个昔日的下属突然得到地宠，心生嫉妒。
1: 三寸钉儿，你他妈是炭上的油脂，熬出来了啊！
0: 贤二不理他，乐得甩着袖子东逛逛西荡的。突然他听到有人喊：
2: 二弟，二弟啊，恭喜恭喜啊，一夜间身价百倍，成了天子身边的红人了。
3: 哎，你我兄弟还客套这个？奶奶的，纯是瞎猫捉死老鼠，误打误撞的。有啥事儿，哥哥你尽管吩咐。
2: 也没啥，就是啊，我想打听皇帝此次南巡究竟是为了啥呀？
3: 何公，我听他说过，南巡的事情中何公是老大哥。
2: 南巡之事莫大于何公？
3: 对对对对对，是这么文周周说的。他呀还念了他爷爷写的诗：
2: 淮阳离水灾，流波长浩浩，龙剑偶经过，一望泪洲岛，天母近沉沦，射炉半倾倒，盈盈赤子民，兮兮卧身寮。
3: 一点都不错，就是这些古语古话。哎，哥哥，你问这个干嘛呀？
2: 盐商们不是有宴画戏三场比赛献给乾隆帝吗？谁个不想夺魁呀？哥哥也想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物中主人意就是好东西。哥哥不晓得皇帝心中想啥，不摸一下他的底，我参赛怎么有底啊？
3: 哥哥，兄弟懂，烂肉喂苍蝇，投其所好嘛。
0: 白红笑了，话虽难听，理是这个理。他掏出贤二从史园偷来的行贿记录本，交给贤二。
2: 老弟，哥说过，这个本本是个点火器，将会导致一场地动山摇，非得在最佳场合最佳时机交给最佳人选引爆。这个人就是皇上，现在被你老弟误打误撞来的机遇到了，比赛之前你务必将他呈送皇上。
3: 哎，会不会阎王面前告小鬼儿投错衙门了？
2: 放心，到时候准把行贿的受贿的一锅端了，咱哥俩就等着瞧好戏吧。
3: 孙猴子大闹阎王殿，勾他史仲成的生死簿，这事儿啊包我身上。
0: 弟兄分手，銮驾启程，也不过个把时辰，三岔河到了。一条古运河在这里分为三岔，一端北进扬州，一端南入长江，一端西去仪征。上次乾隆南巡时将这里赞为寒江圣地，所谓圣地，这里不仅河岔三分，风生水起，更在运河西岸河口高阜立有高民寺。往常这个清幽的夜里，乾隆往往会为高民寺量身作诗，可是今夜的乾隆文思枯竭，失眠了。乾隆似乎看到圣祖与他反复考评治河之法，商讨治水之计，与他一起实地考察着河运之道。那一道道枕念民生的诏书又走出正阳门，淮阳等处堤岸溃决，淹没田地，关系运道民生，甚为重大。圣祖皇训的每一个字都像金钟敲响在他的心头。这天上午，他在大雄宝殿召开了两江总督衙门、两淮盐务衙门、江南河道衙门、扬州府衙门所有七品以上官员的御前大会。凤凰岛河道豆腐渣工程的败露，让许多官员惴戾不安地走进高民寺。谁都清楚，皇帝算总账来了。山门殿四大金刚的横眉竖目、剑拔弩张，使平时威风八面的父母官们感到了阵阵寒意与杀气。可是一旦他们走进大雄宝殿的时候，他们全都愣住了，因为殿中气氛肃穆。只听太监张凤宣道：
4: 皇上口谕，众爱卿既进佛门， 不妨先打打坐，念念。

0: 念经，拜拜佛，心中有佛，事儿就好办了。
1: 接着，在下座寻香板的督察下，众官员打坐在禅堂禅床，人人面对中间佛像，在炉焚一炷香中默经参悟，时间已相继，所以又称坐香。修炼起古刹一支香的坐禅修行法来，官员们表面上个个心专注一，心香导助，其实人人心猿意马，内心打鼓。15个吊桶七上八下，一支香终于在心灵的煎熬中燃完了。张凤尖声高宣：“
0: 万岁升殿！”
1: 50岁的乾隆正处人生巅峰，从佛幔后闪身而出，坐定供桌前的雕龙座上，众官俯伏在地，山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卿平身。我大清的各路菩萨、尊者、神仙、罗汉都到了啊！今儿个当着佛祖的金面，咱君臣唠唠嗑。不过，深入佛门可不兴打诳语哟。
2: 敬请皇上圣训。
3: 还圣训？朕的话可是很不讨人喜欢呢。朕说要访圣祖爷南巡，醒察河宫民情，有人就说喽：“虎豹兽之盟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为其事，人主是天下有事者，居深大内，则民为其事，若离开宫门接近百姓，则子民就会轻慢皇威。”这是什么话？朕乃大清之主，民乃大清之子，岂有不亲民爱民反而疏民惧民的？朕自然拒谏，偏让副相起草诏书。傅爱卿，当时朕是怎么说的？
4: 皇上在诏书上说：“朕循省所制，守在勤民，而河湖要宫所关甚巨，一切英俊英著，奏读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也。”
5: 皇上说得好，木偶下海不着底儿哪行呀？水缸里的葫芦瓢沉不下去哪行？
1: 贤二乱了礼仪，坏了规矩，换了别人早拖出去了。可是插嘴的是贤二，再说这小东西说的也不错。乾隆评道：“
3: 话俗了点，但也言之有理。
5: 园子有米，筛子漏了。”“
6: 放肆！
3: 朕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6年以来，算上这次，11年间，朕已经3次南巡，体察民情。有人说朕南巡是游山玩水，是往朕的头上泼脏水呢。”“
4: 天下人都知道，皇上南巡，守护河宫。

0: 名，盛名不盛名，反正这次朕让你们失望了。朕剑走偏锋，为啥？朕不想当瘸子，当瞎子，当聋子。你们让朕走的，朕偏不走；让朕看的，朕偏不看；让朕听的，朕偏不听。你们不让朕走的，朕走了；不让朕看的，朕看了；不让朕听的，朕听了。
1: 万岁爷就不做你们的泥菩萨，木头人就是要亲自四两棉条子仿一仿。
0: 朕都看到了什么，又听到了什么？朕的土地逢雨必涝，朕的民舍逢涝必倒。穷穷沉沦，息息深了，朕自觉上负祖宗，下负黎民，失意于天，背信于民，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昨天夜里朕通宵未眠，向圣祖皇帝请罪了。
2: 皇上万乘之尊，龙体保重，罪在臣等有负圣望啊。
0: 其实高邮、宝应、兴化、江都地区水患治理早在康熙朝便有良策，并非不治呀。圣祖爷当时是怎么明示的？河道总督，你还记得吗？
2: 皇上，荣禀，圣祖爷圣谕，苏北里下河各州县河里以疏浚河道为要，同时在两岸筑堤运输河水，兴建碱水坝闸，阻挡黄淮入侵。
0: 说倒是会说，无穷的会，无尽的意，你们只剩下了说说说，你们是怎么做的呢？遵旨而行，你们又行了多少？河道拥塞，舟运不畅，堤坝崩塌，田亩荒废，致使水不根治，民不聊生，你们都是瘸子、瞎子、聋子，走不进，看不见，听不到啊。银子呢？朕从上面拨给你们的，你们从下面刮上来的，哪儿去了？用在河工上了吗？好个治水的父母官们，玩弄起靠水吃水。

0: 了，吃的连社稷都不要了，连民生都不要了。
1: 皇上息怒，臣等罪该万死。
2: 一泡鸡屎坏缸酱，一个老鼠坏锅汤，更何况你们一窝都是贪官赃官坏官，勒起来不像个粽子，耐下来不像个糍粑。
3: 乾隆平平心火，一招手，张凤用金盘拖出了一幅表字，两个小太监将字徐徐当众展开，气势紧正，原是乾隆御笔，敬录的是康熙皇帝的一首诗。张凤宣道：
4: 皇上口谕，这是康熙十六年圣祖爷为勉励河道总督进府不辞劳瘁，恪尽职守，刷黄济运，修房治河，特作的月河堤诗一首，众卿不妨拜诵，重温新诏，以谨遵谕旨，悉心办差。
1: 房河淤溪石，六欲出深宫，缓佩求名闻，临流探俗穷，何年落稼色，此日是流通，以助勋劳役，安澜早奏功。
3: 魂似学童背书的刻板诵声停了，大殿中一片寂静。乾隆最后丢下一个最高指示性的诏文，由大学士傅恒传达：
5: 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公赏罚以定干戈，故而朕三番巡狩行刑，历事直隶、山东、江南诸处，为苏北里下河等地百姓甚为可悯，尔等系地方大臣、河道官员，因多方筹划，郡水通流，整此一方民命，以慰朕心，故兹诏敕，响义悉之。
3: 独霸群臣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已毕，乾隆从大雄宝殿退朝了。其后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众官所料，乾隆承办与整肃江南河道，并没有只是审判总督，胁从不问，他没有重蹈失落千人口、罪过一人当的老路，而是以铁腕对江南河道整个系统来了个大查、大办、大换血，撤职的、坐牢的、杀头的、刨泥爬山芋，扯出了一大串。江南河道所属官吏跪安之后，当日下午，乾隆帝没有忘记当着两江及两淮政界的面惩罚之余，行了封赏，擢封凤凰岛救驾有功者的贤儿为御前侍卫，赏穿黄马褂，赐号义勇巴图鲁。跟随回京之后，日事进庭，共驱走，另将以赠宝刀乾隆天字孔纯刀正式归贤儿配挂。贤儿得意的抓耳搔腮：
2: 好好好，哎，又有罚又有奖，两场小麦一场打，煎汁馒头一笼汤，洪博这个老友教得过，做事啊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脚印一个糖，是个好皇上。哎，傅叔，御前侍卫是个啥官？
5: 宫廷天子贴身保卫，这个位置只有满蒙才能担任，你可是破例的第一汉人。
2: 哎呀，洪博真小气，送衣就送衣呗，不送长袍，只送这短黄马褂，连个袖子都没有，省布啊。
5: 你懂啥？这可不是一般骑马穿的，黄色是皇帝专用色，只有近身侍卫和特别赏赐者才有资格穿呢，多少为官者一辈子都得不到这种特别的荣耀。
2: 我可不稀罕，还有什么八什么鲁的称号？
5: 巴图鲁，这是蒙语中的勇号，至高无上啊，不是勇士是不能获得这种光环的。
6: 贤爱卿在下面嘀嘀咕咕啥呢？让朕也听听。
5: 贾儿，还不快谢主隆恩？
2: 谢主隆恩。万岁爷，小人呀，私下里对傅相爷说，皇上

0: 甚至。
1: 小二透亮，这刀是不是像戏文里皇帝给的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啊？
2: 贤二心里乐开了花，顶戴可以不要，马褂可以不穿，这刀来得正当时。妈妈的，俺第一个拿史仲成试风。乾隆告诫道：
0: 此刀须斩必斩之人，草菅人命，朕会不开心的。朕既能将刀送出，也能收回。
1: 毁了不是，毁了不是，拉钩上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送出去的刀，过了河的牛，一字入宫门，九牛拔不出。
2: 贤二急了，眼泪鼓鼓的，他伸出一个小指头对着乾隆。天下人见了皇帝都是老鼠见猫，不敢说，不敢动，而贤二偏生口无遮拦，如此鄙俗的言语朝堂上何曾出现过？众官大惊失色，乾隆却大笑起来：
0: 小二啊，小二，满朝文武就你一个人敢跟朕玩小孩过家家。傅爱卿，给这个小淘气鬼极品呐、啊！
3: 御前带刀侍卫的品质按轻质最高四品。
1: 啥？一二三四，才四品？
0: 那你说给几品呀？
1: 一品。
0: 一品，胃口不小啊！两淮盐政运使才三品，你们扬州知府不过才五品。
1: 哎，皇上，一品是您说的，您还记得吗？在玉德泉，小人问您，小人的厨刀、发刀、绞刀的功力如何？您说，
4: 贤二，天下一品刀。哎，我
5: 可是老。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作为一个已经大概有10年的驾龄的老司机，
6: 你才10年驾龄，你却定吗？
5: 对，10年差不多，最多11年。就当时啊，我们那学驾照的时候，那肯定是得被教练各种训的。
6: 我们当年也训，
5: 那就是典型倒霉蛋儿啊。
6: 我们当年学驾照不仅就是被训，学费还特别贵，然后呢，如果年龄大的话，被训得更厉害。
5: 是，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状，我有点不服气。
6: 怎么了？
5: 就是你知道新一批的驾校教练已经不骂人了，你知道吗？
6: 新一批的驾校教练，首先啊，这个年龄段就集结在80后、90后之中，甚至有一些驾校教练已经开始，说不定啊，90后、00后都有了。
5: 还有现在的驾校啊，据说已经是变成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保姆了。
6: 哇，我有一点点想要去感受一下。
5: 哎，你看一到了这个什么寒暑假，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吧？
6: 嗯，
5: 这一年一度大学生的学车旺季就来了呀。
6: 往年这个时候会最盛产那种驾校教练训人记录啊，那视频也超多。众所周知，这驾校教练是隐藏的全中国脱口秀水平最高的人。
5: 哎，我跟你讲啊，光是打转向灯打错这一件事儿，他们能想出10种不重复的说词儿来，不停的去你
6: 啊！我知道，就转向灯打错了。哎呦，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5: 你这转向灯忘了关了，他们会说：“
6: 哎，你待会儿下车，你记得提醒我啊，帮你把这个转向灯给你吹灭。
5: ”还有是把这个雨刮器当转向灯打开了的，他们会掏出这个副驾驶抽屉里的伞，面无表情的嘲讽说：“下雨了吗？”
6: 教练，下没下雨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在下雨。
5: 哎，还有就是在这驾驶室里按错喇叭了，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
6: 喇叭在哪儿啊，教练？
5: 喇叭在我嘴里呢，叭叭叭的。
6: 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啊，最先等来的不是教练们的毒舌逼疯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而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们逼疯 KPI 缠身的教练们。
5: 哎呀，据说啊，这教练们一边被把驾校狗尾巴草都薅秃了的，还有地砖都抠松了的大学生们气晕，一边呢被少数担心我家25岁小宝宝没有及时喝水的奇葩家长气晕呐。
6: 哎呀，张教练，我是那个谁谁谁学员的家长，我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吧，他就说他不想练车
5: 啊，
6: 我就寻思想问一问，在驾校里边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呀？
5: 我。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6: 来，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个行业前提。
5: 嗯，
6: 当下呢已经是不算是各大驾校这个生意的巅峰期了。
5: 是，
6: 他们每年包括像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去考驾照的学员是比较稳定的。
5: 嗯，
6: 但是呢在驾校业内，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竞争，相较过去真的现在是激烈不少。
5: 嗯，
6: 现在啊我们就观察到很多的驾校其实已经在做相应的改进迭代的努力了。那努力重点之一呢，就是改掉以往被诟病的就是凶恶骂人的这种形象和作风，现在人家鼓励啥呀？微笑教学。
5: 哎，你看这有的驾校甚至已经强制要求员工背诵鼓励话术了啊！教练们眼神空洞，语速缓慢地重复着说：“
6: 来，我给你学一下，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员。”
5: 你这把离合配合的真好，
6: 你的声音真有磁性。我跟你讲，你别不信，你上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搜看看，真的，驾校教练们就大家青涩穿着白衬衫，在教室里好好学习，集体喊话，大家就一遍一遍的齐诵。
5: 是，这教练们嘴上说着这些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露出了满满的 我累了，
6: 我
5: 不
6: 信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一些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学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在发生微妙的改变了。
5: 有哪些改变呢？从前教练训我方向盘没打好，我不敢吱声，现在倒好，天气一热，哎，我就不去练车了。
6: 嗯，没错，从前假如说你要是晃断人家那挡杆，那简直如临大敌呀、啊！这吓得就颤颤巍巍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现在你要是晃断那挡杆啊，人家教练就笑着说，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你手劲儿真大，真能干啊。
5: 话重点啊，人家不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人家说是没事儿搭没事儿搭。
6: 哎呦，好黏腻啊。就教练们现在都是用力挤出那种坚强的笑容，不让自己的怒气从眼里迸发出来。
5: 不少这个驾校的教练们一贯擅长的讽刺调侃，哎，人家也发生升级迭代了啊。
6: 嗯，
5: 一批教练啊，彻底已经是进化舍弃掉了这个功能了。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学员犯错的时候，哎，那偷瞄的教练啊，看看教练啥反应啊？
6: 哎，他会骂我吗？他会瞪我吗？哎、他干啥呢？
5: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呢？表情很无语，但是呢，却给了个台阶下。嗯，教练，要不你骂我两句也正常啊。
6: 教练，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张嘴呢？
5: 你要不说点啥？
6: 反倒教练是什么感觉呀？就怕自己口碑受影响，怕评分，怕那上某 APP 当中给自己打差评，
5: 投诉
6: 啊，怕遭到投诉，教练自己先慌了。一旦发现，哎，这学员没弄好，这怎么办呢？没事儿没事儿，说明我没教好，来来来，继续温柔教学，这骂人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正常的，来，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啊，好好学，这个它其中是有知识点的
5: 啊。当这个学员尝试了第558遍才能够顺畅的挂进正确档位的时候，
6: 这真有点过分了，要不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树底下阴凉处，其实站会儿也挺好的。
5: 你看啊，他们摒弃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什么笨死了，这都不会
6: 啊，这都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5: 现在人家绝口不提这种词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6: 什么呀？
5: 真是聪明的宝宝呢，练得太好了呢，宝宝。
6: 好的，宝宝，我知道了。
5: 哎呀，
6: 太黏腻了，当学员这油门踩的就一阵一阵的，你有没有感觉过？就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体验啊，就仿佛在炒菜，在颠勺。
5: 不，人家坐的那个开的那个车呀，就好像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6: 哎、对对对啊？你这个形容
5: 摇摇车，对不对？
6: 很恰当。你上网上看那些视频，就感觉是锅里的菜在乱飞乱颤。
5: 对，
6: 以前的话他们会说，你这是有什么病吗？
5: 帕金森了？
6: 你怎么回事啊？你车都不会开，油门都不会踩，踩下去脚不会动啊？
5: 哎，现在人家转语气了啊，人家肯定说，哈哈，真厉害，这么烂的车都能让你开出推背感了呢，宝宝。
6: 哎呦，以前驾校教练上车之后，副驾驶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5: 是什么事儿？
6: 打开他那保温杯。

0: 或者打开他那玻璃杯吹两口开始喝两口
1: 啊，茶叶水哈、啊。
0: 现在呢，根本喝不进去，就咱这水平。教练想喝口水太难了。教练现在特别温柔，好，我开开盖，好，我喝不上是吧？没事儿，我盖上。
1: 现在的教练已经是把忍耐值直接拉满了，行云流水，毫不客气。
0: 对，这一套操作就是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你干啥啥没错，没事儿，你要学不会，我再教你，再教十遍也行，反正你还得排队。
1: 反正
0: 排队的时候，你要是怕热，来来来，这边有阴凉垫，以前那阴凉垫给你的。
1: 嗯，现在啊，这宝宝们绝对是冲主子了。
0: 宝宝们是上帝啊，麻烦你给个好评吧，谢谢。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驾校的那些趣事儿啊。你在开车学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事呢？
0: 或者你家里有没有孩子现在正在经历驾校学车？他和咱们当年有没有什么反差呢？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据说啊，现在部分驾校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了。
4: 怎么说呢？
3: 就有一批教练已经开始研究什么呢？学习幼师的工作心态和交流语气。
4: 你别说，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大学生都是宝宝们。
3: 不不不不不，因为人家应对的不只是大学生们，还有大学生们背后的家长们。
4: 合着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项也很重要，必备技能。
3: 那可不是吗？虽说大学生们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啊，这文质彬彬的，
4: 人模人样的
3: 文质彬彬的，但是呢，在驾校这种长时间练车、长时间等待练车的无趣的环境里，大学生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4: 确实，你看，当一个大学生，也就是大孩子，在感觉到无聊，开始琢磨呀，这身边有什么能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智就已经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了。你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
3: 怎么说？
4: 这届大学生在驾校干过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翻遍了整个驾校的草丛，让蜗牛一家团聚，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家子的蜗牛团聚
3: 啊，合着在那儿等着就抓蜗牛去了是吧？
4: 是
3: 啊，还有抠遍了每一个老旧车座上的破表皮儿，就是那个表皮上不都是那种皮革的吗？就抠啊抠啊抠抠抠，全把那个皮儿都给它抠了。
4: 这种行为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让本就历经沧桑的座椅瞧着更加的不堪一击。
3: 据说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大学生们一到了驾校没事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找个树坑开始找这树上的虫蜕了，见证了驾校里的虫子在整个夏天茁壮成长的过程
4: 啊！而且还薅秃了草丛里的所有的狗尾巴草啊，都把它们插进自己的洞洞鞋以及这个运动鞋里。你就说说大家，无聊不无聊，这个情趣吧也是有点奇怪
3: 啊。你可能会质疑，可能会疑惑，这狗尾巴草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么容易蔓延的野草就能被薅秃了？这鞋子上不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肯定是走不出这个驾校的。
4: 关键是你懂吧，就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洞洞板鞋，就是小洞洞细微的气孔。
3: 对，有很多小气孔，
4: 每一个气孔上至少都可以插一根吧，
3: 就是不插绝对算不完整的鞋子。
4: 对，然后一个气孔有些还能插个三根五根的，
3: 最后就导致整个鞋上插满了狗尾巴草。
4: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狗尾巴草鞋是什么样子，您可以来通过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短视频，在驾校那些不想练车的大学生们，你看他们的鞋子都是能够插出一整个夏天的。
3: 据说啊，这个整个夏天在驾校度过，每天拔狗尾巴草，开学后再回到学校，这怎么不算当代大学生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
4: 对，教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都不用再费劲儿去记一些学员的名字了，就直接喊，哎，来，那个狗尾巴草，来来来，到你了，到你练车了，就行。
3: 哎，来了来了，教练，等一下，我把草鞋上的这个草全拔了啊。
4: 教练说不用不用，你就带着你狗尾巴草上就行。
3: 你是最帅的宝宝。
4: 反正咱车里现在都是些狗尾巴草。
3: 或许啊，在大学生们的学员眼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只是普通的打发时间的行为。
4: 对。驾校练车一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似的练习，就是什么流程啊？到驾校聊会儿天儿，等练车，好练车，没练好下车，再等练车，好嘛回家。
3: 哎，但是啊，这视角咱一转换，你就会发现在驾校教练们眼中，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真的就好像是在看护那些熊孩子似的。
4: 好啊，这些熊孩子到驾校了，好，他们在聊八卦，好，接下来到这个熊孩子了，接下来到那个熊孩子了，哎呦，这不是车神嘛，准备就绪了。哎呀，这个看一看具体的点位，看看他 他怎么答，哎呀我再看看斜眼再瞄一瞄，哎呦这又压线了，然后你说训吧还是不训吧，算了，整体就是一个 emo 的状态，这是驾校教练啊。
3: 嗯，今天的水平保持得非常的稳定，我们继续努力啊，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过线。当你发现今天你的学员们静悄悄的，好像什么活都没闯，哎呦，你跟你说吧，这你慌去吧。
4: 此时此刻在某一个驾校学员群里，教练开始说话了啊，教练两王，所有人艾特一下啊，咱们都是学员，把车弄坏了也正常，及时跟我说就行，我也好及时给你们修。万一这车坏了没人吱声，我也不能及时发现。哎，这真愁人，谁能告诉我的车的挡把子去哪儿了？
3: 还有我的雨刮器跑哪儿去了？
4: 咱还能不能说这真的是有点太皮了吧？关键是咱不能破坏公务呀。
3: 你看，这是偷偷摸摸把挡把子呀、雨刮器呀给弄坏了的。
4: 嗯，
3: 还有。不偷偷摸摸的，人家整活明着整，脾气好的教练啊，早就成为了大学生们暑期哎这过家家的一环了。
4: 这头上插满狗尾巴草。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教练你别动啊，我给你插个狗尾巴草。教练你别动啊，我再给你插个牵牛花。
4: 对，教练头上啊，教练腰上啊，教练衬衫里啊，反正还有教练车上啊，只要哪儿能插咱都给它插进去。
3: 这象征着童趣的狗尾巴草，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它们插在鞋上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插不到的地方。
4: 我跟你讲，想要让一位正在学车的大学生学员瞬间崩溃，你可以凑在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
3: 你科目二又挂啦。
4: 对，挂了挂了，你还可以告诉他，今天保洁阿姨把狗尾巴草都除了。
3: 啊，我的狗尾巴草呀，
4: 没得玩了。
3: 那更让驾校的教练们感到幼师即视感强烈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看顾的不只是学员，还有那些学员的家长们。
4: 哎，你好教练，我女儿练车的时候记得给她按时喝水。
3: 好的，知道了吗阿姨。
4: 你看每天注意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这个学员们有没有压线，还有就是我家子涵、我家俊哲喝水了吗？
3: 或许啊，是因为这些学员确实年纪不大，比如说高考生，人家暑假来学车了，那家长依旧保留了初高中的时候那种监督孩子的一个惯性。
4: 嗯，那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当年就是高考完了学的车，所以我现在也是老司机，我当年一个假期也没人管我，只问我过了没。
3: 嗯，
4: 好，下一个过了没，报下一项吧。
3: 哎呦，
4: 这一贯的催促，哎呀。嗯，当年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3: 看来啊，如今这教练确实不好当，又得看孩子，又得看孩子他爸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驾校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你发现没有发现现在的驾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6: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那今天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驾校

0: 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嘛、
1: 啊、
0: 然后就说到你看现在的驾校教练他不仅要教你学车的一些技能、
1: 嗯、
0: 同时他还要照顾你，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儿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1: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0: 嗯，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1: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
0: 嗯，
1: 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来。
0: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1: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0: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1: 你都得排队，
0: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1: 对，
0: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谁不来谁就少、
1: 啊
0: 少练点
1: 儿。哦，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0: 没人管。
1: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0: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1: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0: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1: 哎呀，
0: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1: 几千来着？
0: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1: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0: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1: 有有有，
0: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1: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0: 也差个10来岁呢。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1: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
0: 嗯，
1: 你看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
0: 嗯，
1: 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0: 阿姨
1: 教练都次数大，
0: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
1: 嗯、
0: 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嗯、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1: 你得上够课呀，
0: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
1: 嗯、
0: 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
1: 是
0: 对吧、嗯、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呀。
1: 喂王阿姨啊，这小卢啊已经2天没有见到人了，要不您问问他最近忙啥呢？
0: 啊，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呀？啊，行阿姨你帮我催催啊。好的、
1: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是很多人会晒一些比如说在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好笑的故事啊，
0: 挺可爱的。
1: 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是放假大学生整顿驾校教练。
0: 这有一点点像00后整顿职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大学生学车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个爱玩狗尾巴草、嗯、啊，这个已经出名了。还有驾校教练在院里种的草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1: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0: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1: 啊。但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1: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0: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1: 对呀、
0: 啊、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两极的一些评价。
1: 嗯，
0: 有一端 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嗯，我真的是个宝宝，
1: 我过得好爽啊。
0: 嗯，
1: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0: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新手小白，
1: 完全新手，
0: 他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1: 是，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3: 来看看各位的评论吧，我觉得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来看看大家经历的。
2: 这个学车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啊。
3: 杀狗啊，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
2: 好，
3: 他说考科目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侧方位挂了，还给后面倒库出来的考生也给堵死了，他也挂了，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2: 啊，
3: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2: 他有一个遥控，然后
3: 那
2: 个伸缩门。
3: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2: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地开门关门。
3: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2: 好倒霉啊，
3: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2: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3: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2: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3: 这话说得特别好，拿给现在的那些薅狗尾巴草的那些大学生们，驾校里的每一块草坪都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你们不要薅秃了皮呀。
2: 你懂他这个梗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踢这块石头吗？
3: 不懂。
2: 很有可能就是在倒方停车的过程当中，那块石头是个标记。
3: 哦，
2: 懂了吧？
3: 懂了懂了懂了。
2: 那教练是辛辛苦苦摆到那个位置的，那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3: 哦，那真的是教练辛苦了，你赶紧把那块石头给人搬回来啊。
2: 还有是我还爱你摸这位朋友，他说说说口红和粉底牌子吧，然后说这个驾校啊，看到自己这个座椅后面已经是被摁上了红红的口印和这个鼻子眼的这个粉底液了。
3: 我明白，这就是那种坐在二排座的感受，可能是对方一个急刹车，然后咣一下，女孩子的
2: 整个脸就已经上
3: 去了，脸就已经印上去了。
2: 是，
3: 不过它这确实是首先防水性能不太好，再其次吧，这脱妆太严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的啊？就大家拔个草，以后不要再买了。
2: 嗯。还有 Bella， 他说了，刚上车第一天啊，教练让我练直行，让我一直直行就行了，我就听话一直往前，然后快撞上墙了，我说教练前面是墙了怎么办，他说不要怕，猛踩油门撞过去。
3: 关键是后面呢，
2: 他说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才狂踩刹车让我滚下来。
3: 真的，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教练让你打死，动不动就打死，我说教练我打死了，他说打死，我说教练我真的打死了，他说好踩油门，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2: 教练你没有说呀。
3: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2: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3: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2: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下来了。
3: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2: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3: 不，嗯，哎，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2: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3: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扛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2: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3: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2: 对呀、啊、
3: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2: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五省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的了，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来度假呢？
3: 关键是还好，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2: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3: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2: 该起飞了。
3: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2: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3: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2: 嗯，还有

0: 转了半宿。
1: 这是练手感呢？
0: 不知道。
1: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0: 她真的
1: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那什么的搞笑，
0: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
1: 我能想象，
0: 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1: 而且我相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这天，王美丽啊刚刚上班，领导就笑容满面的走了过来。我说：“美丽啊，世界这么大，你就不想出去看看？”
18: 王美丽心头一惊，哎，难道这是炒鱿鱼的新提法吗？于是就说：“领导，您就是我的世界，我可不想出去。”
17: 你真的哪儿都不想去？
18: 嗯，领导放心，我敬业又爱岗，公司就是我的家，我没有时间出去。
17: 那真的是可惜了。
18: 嗯，
17: 公司安排大家去泰国玩，既然你不想去，那就留下来自己看家吧。
18: 啊，别，领导。
16: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7: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18: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7: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家里啊养了一只哈士奇，特别调皮，天天拆家。正当大头为这事儿头痛的时候，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拿绷带给二哈腿上绑上沙袋，这样他走路累呀，他就没力气折腾了。
16: 三个月过去了，大头又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问道：“
19: 哎，大头怎么样啊？当时我给你出的办法是不是不错呀？”“
17: 你可别提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这家伙腿上练出了大肌肉筷子，力气大得很，我现在拉都拉不住。”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19: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7: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19: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16: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铁柱一早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发现有5张100块钱的人民币，下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加油，落款是领导的名字。铁柱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哦，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开年还给红包，所以啊，他一上午都特别的有干劲儿。
17: 快要下班的时候，铁柱突然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铁柱啊，早上我让你去给车加的油，为什么没给加呢？我给你留的钱呢。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20: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7: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上个月大头借给哥们1000块钱，今天他准时来还钱，而且还多给了100块钱。大头特别豪爽地说道：“
17: 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多给钱呢？咱俩这关系……”“
19: 哎呀，用你钱不能白用啊，银行贷款还有利息呢，钱也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17: 我说就咱俩这关系还给什么利息，下次就不能这样了啊，你要是再给，我就再借给你10万。

0: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你们俩谁尿的床啊？不，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你没尿的裤子怎么湿了？
1: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一不小心那个像尿了。大头有好几天没洗过澡了，他又特别喜欢运动，这时间一长啊，身上的味道你懂的。死党从他身前走过，故意捂着鼻子，哎呀大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身上这味儿真大，你就是个屎壳郎。为了避免尴尬，
0: 大头想出了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办法，他走到死党背后默默地推了起来。铁柱和老婆谁都不想做饭，于是就叫了个外卖，可是他们等啊等啊，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这外卖才到。铁柱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跟你说，我得投诉你。
2: 哎呀老公， 你不要怪他了啦，是我让他慢点的。
0: 什么？媳妇儿，你难道不饿？
2: 我当然饿了，我肚子都要饿扁了。
0: 那你为什么让他慢点啊？
2: 你天天看手机，难道就没有看到都说快餐对身体不好吗？那我就让他慢慢送，不着急，不着急。小王小时候有一次，老王买来一只鸡， 正在拔毛洗鸡的时候，小王走了过来。爸爸，你在干嘛呢？杀鸡炖鸡肉吃啊。哦，原来是这样啊。第二天，老王两口子带孩子回老家，看到有人在杀猪，这小王又好奇地问，爸爸，他们为什么给猪洗澡啊？

0: 他们是在给猪褪毛，杀猪吃肉啊。
1: 哦，知道了。
0: 晚上回到家里，老王跟媳妇儿准备给孩子洗澡，两个大人费了很大劲，硬是没给孩子摁到洗澡盆里。
1: 我才不要被吃肉呢，我才不要被褪毛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

0: 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8: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2: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大头工作单位离家远，所以呢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平时住这里呀，周末才回父母家，每到周末呢就特别开心。老妈，我回来了，今天给我做好吃的了吗？
9: 哦，好啊儿子。那
1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 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在这里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调频90.2
1: 和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调频92.7，车载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1345、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这个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邀请我们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在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消费的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需要我们消费维权专家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呢，您记住啊，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公布的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投诉维权。那么通过我们服务微信号来进行维权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啊，您添加 xuqi315902 之后呢，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消费的过程告诉我们，把您相关的证据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尽快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您尽快解决问题。好，那么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那今天呢，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门窗有关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楼，很多朋友在装这个阳台窗，或者是我在换窗的时候呢，都喜欢换这个大玻璃窗啊，这个觉得这个玻璃越大，我的视野越开阔啊，这个心理感受呢越好。但是在这个高楼大玻璃窗呢，它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是风压的问题啊，不论是北方还是沿海城市，当有大风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很多业主就会发现啊，我的这个大玻璃窗就会发现晃动啊，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 那么抗风压就成为我们在安装这个窗户玻璃的时候，或者是安装这个门窗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就为朋友邀请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啊，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啊，来自我们富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那么在这儿呢，卢总会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啊，线上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么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卢总。好，首先欢迎卢总，卢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的卢总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来说这个换窗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纷纷把自己家里边的这个阳台窗的这个情况呢发过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呢一般阳台它都是封闭式的，对吧？
5: 嗯。
0: 便于我们这个保温啊，也便于我们晾晒衣物，对吧？那很多朋友就说，你看开发商提供的这个窗户，它是一块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吧？我呢是想把它换了，换成大窗，我的视野非常的开阔。而现在是非常的流行啊，很多朋友都说，对吧？
5: 嗯，
0: 你看我是高端住宅，我就希望是这样。那么说到这个换大窗的时候，不少朋友就发一些视频给琪姐。哎，你说你看哪里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这个窗户啊直颤啊，来回颤，就是业主心里边非常的紧张。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您这门窗方面的专家，我们在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要考虑到风压这个问题？
5: 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门窗的时候，
0: 嗯，
5: 这个时候首先要了解这个产品的抗风压等级，
0: 嗯，
5: 它有一个标准。
0: 就是我就是不同品牌它的产品其实是有抗风压的一个标准的，对吗？
5: 是的。
0: 哦，就是它是从什么地方来体现的抗风压？你看啊，我们都知道，我要不然大玻璃窗，我就是一个是玻璃的厚度，对吧？
5: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是不是3C 认证啊？还有就是我的几层啊，我三层中空的或者等等，这个呢是很多消费者所了解的。但是它通过什么方式来这个固化这个大玻璃，保证它的这个抗风压的这个能力呢？
5: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型材的结构，
0: 嗯，
5: 它有没有这个加强承重的这个承重筋，
0: 嗯。
5: 第二个就是在选择玻璃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市场上就是做的大玻璃，
0: 嗯，
5: 小区里边做的大多数做的是中空的，
0: 嗯，对，
5: 大玻璃做到12毫米加12毫米的就是中空，其实它的风险仍然存在的，
0: 就是12+12就是两块啊，中空的啊，这个也是存在风险，
5: 嗯，
0: 就是厚度不能解决风险问题，对吗？
5: 是的，因为这个所谓钢化玻璃它都有一个自爆的安全因素，
0: 嗯，
5: 12毫米玻璃大概做到要8平方，6.5平方以上就要做到12毫米，那么1平方这个玻璃大概只到100多斤，
0: 对，就非常的重啊，
5: 当一旦自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就是掉到这个楼下，
0: 哎，对，
5: 如果通道有行人的地方，它还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0: 哎，对，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我其实你别说啊，我安装了这个窗户，我改造了，这个一旦发生下落的这个问题，这个空中安全是由你。

0: 您负责的啊，对吧？高空坠物是您负责，不是说这个其他人负责。当然是我说我这个商家厂家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得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上次在我们富泉文昌委看了，它是有一个什么设计啊，在我们的型材上有一种设计是可以保证它的抗风风压能力是增强的，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在设计的时候，还有就是型材的结构方面，就是这个玻璃安装的日槽的厚度大概有需要多厚，就是高度日这个槽，那么它现在对抗风压的影响会有一定的防范。
0: 嗯，那就是开口槽闭口槽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一般抗风压能力强的是开口槽还是闭口槽？
1: 我们行业当中把它叫做闭口压线
0: 啊。闭口压线。
1: 嗯，
0: 那就是闭口压线是有抗风压能力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说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选择正规的商家。您再去看这个大玻璃窗的时候，可能专业的这个商家会给你切开来让你看一下，对吧？
1: 是的。
0: 我是闭口这个压线。哎，那如果您不太懂的话，要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是开口压线的话，那这个您这个大窗装起来它的抗风压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很容易发生危险，对吧？
1: 嗯，是的。
0: 啊，尤其是我们的高楼业主，一定要在选择上面，首先啊，我们就要请专业的这个团队，因为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我这块玻璃多重，我的平均这个重量，它的承受能力，我这个阳台它能不能够承受，它的承重是多少，这个都需要我们去专业人士来去给我们去做的哈。这是一个考虑到了这个大窗的这个性能，但是大窗也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阳台上面，我这么大的一个大面积的窗户，确实它的，我们就说它的通透性非常的好，视角非常的好，但是它可以通风的这个位置它就少了，对吗？
1: 是的。
0: 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适当的要考虑，尤其是阳台啊，它就跟我们那个室内窗还不一样，对吧？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通风的一个诉求，对吗？
1: 是的。
0: 啊，那就是我们会在两边给它设计这个窗户，对吧？
1: 留两边会留两个开扇
0: 啊，两个开扇，对吧？但这个开扇的宽度，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开扇的宽度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1: 开扇的固定，它也有一定的标准的。
0: 嗯，
1: 一般高度开扇不超过这个1.5米，就是开扇的高度。
0: 啊，高度不超过1.5米，它的宽度？
1: 宽度一般不超过75，750。
0: 啊，宽度不超过750
1: 毫米。
0: 毫米。
1: 对对对。
0: 这个高度不超过1.5米。那么那天呢，我也在您的这个富泉门窗，我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设计，
1: 那是一个落地的开扇。
0: 哎，对，是不是很多人更容易接受这种落地的开扇？
1: 是的，从美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落地开扇的整体通透性就是更好，中间少了一道这个横亭。
0: 嗯，
1: 但是这个落地开扇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有的客户去选择这个落地开扇。
0: 嗯，
1: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隐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落地的时候有小朋友手伸到里面，另外一个小朋友去推这个窗扇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造成小朋友的手被夹伤。
0: 因为它是有这个内开内倒的这个功能的，你知道吗？对吧？不仅是可以这个我朝内开啊，它也有内开内倒的功能，因为它是窗户啊，它不是门。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我这个就是落地的这种这个窗扇啊，我再把它开成内开内倒，有一个小朋友这个选择啊，就是现在你看很多这个阳台非常的长，它不仅在我们这客厅的位置有，那在我的这个卧室的这个部分也有，对吧？
1: 是的。
0: 那就很多朋友就在想，那我卧室那个部分呢，我不想全打通，对吧？我想一边装窗户一边装门，这种设计就是我换成这种系统门窗，我把它做成这种开扇的这种设计是可以的吗？不设计成内推内倒，而只是往外推的，这样是可以的吗？
1: 文化推的不

0: 这个是可以，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去把这个窗扇做成这个外开，它影响一个安全。
1: 不是，我外面是阳台，我把我就是我的房间跟阳台的这个地方我换成大玻璃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我要留门，这个时候是做门设计还是做窗设计？
0: 一般如果是卧室跟阳台之间这个地方，我换成大玻利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我要留门，这个时候是做门设计还是做窗设计？一般如果是卧室跟阳台之间这个地方，我换成大玻璃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是想要固定的，就是我这一面我其实我不常走对吧？你看我是睡觉的，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我这一半是固定的，我就把它变成大玻璃，对吧？我看外面是非常通透的嘛，对吧？不影响我的视线，另外一面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门，我就来回 推门出去，这样的设计，那边是用这个落地的窗来设计，还是用门来设计？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窗吗？我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窗的这种设计？也可以选择窗户的设计。
0: 就是我一体式的，我其实我就是系统门窗，对不对？我就推出去就行了嘛，外开的就行，我不要涉及到外开外倒，也不涉及到这个内开内倒。 我直接就推门出去的，这种也可以，对吧？
2: 这种也可以的，
0: 也可以。但是从价格上来讲，这是这段时间问的最多的，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一些小区的业主呢在问一下，这种价格哪个更合适？就比如说我这一面封成大窗啊，首先大窗是一定的啊，要落地的，这个是固定不变的。那一扇，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三幺五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它变成窗更贵，还是把它变成门更贵？
1: 变成门贵一点。嗯，
0: 其实把它变成窗是更省钱，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您接这种设计吗？就比如说这个，就有消费者有这样的诉求的话。
1: 嗯，我这边可以，免费帮大家设计
0: 啊，免费设计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嗯、也就是比如说富轩它是可以这样生产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就是不用紧张了啊。
1: 嗯，
0: 说到这儿呢，还有说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我变成，如果我是变成窗的话，那外面呢，我就希望有一个纱窗。对吧？
1: 嗯，是的。
0: 哎，就是为了防蚊子嘛，就像很多朋友就说为了防蚊子。那我这个纱窗，其实随着我这个窗，就是如果我是窗设计的话，它外面就配着一个纱窗，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把门一打开，我这纱窗这个风就进来了。
1: 是的。
0: 哎，人的舒适感也非常的强啊，我们就有了双重的保障。一重呢是我们外面的阳台的窗户啊，风可以进来；另外呢，你的门也可以。啊，就是您的这个纱窗门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就是什么呢？我在选择这个系统门窗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纠结，尤其是在阳台上面。你看，如果我这个推拉窗，它的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对吧？
1: 嗯，
0: 我一打开，比这个我们系统门窗它这个窗呢，它的面积就是。长度呢要宽度啊，它要更宽一些，对吧？它的是风进来的这个面积更大一点，但就是这个时候就纠结了，究竟是我选择这个系统门窗好，还是选择这种推拉窗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进两条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卢总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啊。那么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我们门窗方面的专家，富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啊。卢总呢，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啊，是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那么在这儿呢，你有任何门窗类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的两路热线81223458545312啊来进行咨询，或者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希望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解答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XUQI315902 呢是只是接受您微信的咨询，不能接在直播过程中是不接直播就微信电话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我究竟我这个阳台分阳台的时候我怎么选择。我们先说啊，先说这个推拉窗它的优点跟缺点。
1: 推拉窗这一块，
0: 嗯，
1: 这个它的通风效果特别多一点，因为它上下轨道它也有间隙，它可以它的扇子可以做的相对大一点。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保温的性能的时候，隔音的性能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如这个系统窗做得好的。
0: 嗯，这个需要我们消费者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觉得我的睡眠真的很好，你说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隔音的这个效果，不影响我的睡眠。可是您要想想，你这个房子要住多久，对吧？
1: 是的。
0: 哎，随着您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你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到了35岁之后，我对声音的这个敏感度，我的睡眠质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对声音的敏感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推拉窗是不是适合我们。就再好的推拉窗，它都没有我们的系统窗的这个效果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的密封性能就达不到。
0: 嗯，因为它都有小孔，我去看了，底下都有这个通风孔。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这个推拉窗关不严，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啸叫的声音啊，也是非常难受的。就但是我们的系统窗，当您关闭的时候，就一次性就能关严，对吧？
1: 是的，
0: 那就不会发生这种小孔啸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推拉窗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另外，我们再换回来再看我们的系统门窗啊。我们说优质的系统门窗，您这边有没有厂家的数据？我们举一个品牌，就比如说拿富轩门窗啊，这我们也是全国十大品牌一线品牌了，对吧？它这个数据来看，它能够 对这个噪音降噪能达到多少？
1: 降噪能达到35分贝。
0: 啊，就是我把室外的噪音能够降低35分贝，还是我用了这个系统门窗，我能听到的最高的这个分贝就是35分贝。
1: 35分贝。
0: 那35分贝不高啊，对不对？你知道落针，针掉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边，大概都要20多分贝的这样的一个噪音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是不影响我们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系统门窗，可能很多朋友也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保温或者隔热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室内外的温差有没有试过？大概我能够挡住多少？
1: 室内外的温度，也试过，它这个就是隔温性能。
0: 嗯，就比如说以冬季为例啊，夏季不能说，夏季我们另外考虑。以冬季来讲，
1: 冬季来讲，一般你室内温度外边零下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它的就是保温性能嘛，它能、还是能达到这个10度以上嘛。
0: 对，那你就是说我们绿色环保，从绿色环保，但是我们冬季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会烧暖气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啊，或者是开空调，那这个从节能啊。或者是绿色低碳的这种角度来讲呢，这个系统门窗是我们的优选，对吧？
1: 是的。
0: 嗯，这个是系统门窗和推拉窗的这个区别啊。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高楼啊，我们先说是高楼啊，这个10层以上我可以选择外开外导吗？
1: 不可以的
0: 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内开内导是可以的。
1: 嗯，
0: 从房屋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你外开有什么坏处啊？你一不小心人探出去了，对吧？如果这个窗户开得低，小孩出，这个人容易出去的，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内开是你人向内发力，
1: 向内的。
0: 哎，对，
1: 它有一个就是开启的角度。
0: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内开内导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纱窗，对吧？
1: 它始终在外面。
0: 对，纱窗它永远都在外边、
1: 嗯、
0: 所以说你往内开的时候，这个纱窗是在这儿，对吧？安全性能是非常的好的。就说到内开内导，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尤其是啊，在天气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想通风的时候哈、一般都是把窗户开开。那这个时候纱窗，它的安全性能怎么确定？比如说我小朋友是不是有儿童锁可以防止他打开？
1: 纱窗在外边的时候，里边它是有一个儿童锁的，可以把它锁起来的。小朋友就是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他也可以把它锁起来，起到一个我们有与同时也把它叫做儿童防护窗
0: 啊，就是儿童防护窗啊，这个是非常的好的啊，就是这个看好的品牌，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不然呢，你看有宝宝的家庭都会在窗户外面去做那个
1: 防盗网，
0: 隐形防盗网，再隐形防盗网，你觉得它也不好看，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视线的，
1: 影响视线，影响美观，
0: 也是影响美观的哈。就是说，你这个窗一看上去就没有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受影响的。就希望朋友们还是要加以小心和注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好的设计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移门。你看，我们先不说卫生间的这个，不是我们厨房的这个移门，我们再说这个阳台。很多朋友呢，我阳台是封闭的，但是。

0: 计啊，就是我们到时候选择移门的时候要考虑这种最新的设计，它不会发生上面晃，对吧？
1: 嗯，叫防摆系统。
0: 防摆，
1: 哎，
0: 这个是吊轨的，这个消费者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如果小朋友跑得快一点，他就来回晃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你看我们最新的一个移门的一个设计。那同样，它是不是也方便用在我们的这个厨房、厨房这个位置啊？厨房阳台是非常合适的啊。嗯，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在这个移门设计上，很多朋友还讲，一个是宽边设计，一个是窄边设计。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现在时刻17点整。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3: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广播公益科普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我们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我们都会为朋友们请来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专业讲解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同时呢，也会针对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啊迎接健康。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啊，调频90.2和调频92.7啊，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啊，这两个频率呢您都可以选择啊，通过它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通过添加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啊，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需要解答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答。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过敏啊，这个我们 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住啊，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那么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你怎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给我们啊，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徐奇拼音315902。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副主任钱钱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钱钱呢是医学博士在读，他最擅长的就是儿童呼吸过敏相关疾病的诊治，比如说婴幼儿反复的喘息、儿童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等啊，还擅长儿童气管镜灌洗以及异物取出技术，这个是非常的好。那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咱们欢迎我们钱钱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再次邀请我来到这个直播间，聊一聊关于儿童过敏性疾病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是我和徐主任第二次合作哈、
0: 对，
1: 之前谈过一次。那么的话，尤其最近的话，其实进到六月份，那么的话，我们发现每年到天气潮闷的时候，反而过敏的孩子其实发的蛮多的。尤其我们最近发现，那个哮喘的孩子首次的发作，或者是烧哮喘的反复比较多，那么跟这种天气潮闷导致的空气中的致敏源的一个增高，尤其是螨虫和霉菌的增高，发现这类体质的孩子会发作。其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会发现，有些家长会觉得我小朋友小的时候还好、但是为什么从到了幼儿园期发现会反复的流涕打喷嚏，甚至有的孩子反复的夜间咳嗽，有的甚至咳嗽超过一个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咳嗽、那么他一直认为是小朋友是不是体质差，总是感冒，那么有些家长反复的给孩子吃感冒药甚至是消炎药。那么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孩子，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是感冒，而是因为过敏在发作，我们没有好好的控制他。那么呢，我们会详细的追问病史，会发现这里面很多小朋友他小时候啊都有湿疹或者荨麻疹、部分孩子呢还会有食物的过敏。那么所以说，那么有这类孩子的症状的孩子，就是出现反复的咳嗽，家长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和平过敏的因素了。那么其实现在过敏大家并不陌生，它也不是个别孩子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全社会高发的一个慢性病。它我们说常常说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疾病，从刚出生的小宝宝他就可能会过敏湿疹啥的哈，然后到学龄期青少年甚至是成人阶段都是备受困扰的。而且过敏它不光是皮肤问题或者鼻子的问题，它可以牵扯到我们的多个系统。那么我们会说它实际上是我们这种刻在基因里的，或者你的过敏体质在你多个器官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儿童的话，我们为什么更重要的关注，因为成年人相对于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机体都比较健康免疫好的、
0: 对，
1: 那么虽然也有影响，但是你有这种情绪的自洽能力各方面也好，但是小朋友呢实际上他处于一个非常快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那么这种过敏的反复的困扰其实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啊、生长发育等等，而且涉及到多个学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会去科普儿童过敏这一块的规范的管理，那么需要引起我们家长、医护人员甚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0: 哎，对，的的确确的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疾病。你看我们因为之前讲过这个话题、就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粉丝朋友们来跟我们交流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讲，你看我的宝宝每次呢都是起这种就是霹雳，我们连云港的话起这个一团一团的，
1: 我们叫风团
0: 对，很痒，一直在挠，或者是起这个湿疹，尤其是男孩反复起反复要擦那个药膏啊，就是很多家长认为这都不是大事啊，我只要给小孩擦点相关的药膏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家长说，我的这个孩子我受不了他了。为什么受不了呢？他平常的时候也没有鼻炎的表现，但是一夜睡过来第二天早上就去跑到卫生间要擤很长时间的鼻子。你说他是属于哪种症状呢？他属于鼻炎吧，他又不完全是白天那是正常的，怎么一夜睡过来呢就变成这种状态了，就反复发作啊，就是一直在发生的一个问题啊。这个
1: 实际上可能有可能它是比如说是一个螨虫的过敏，它被窝里都是螨虫，然后呢我们螨虫它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在这种它在25度这种湿度相对50-60度以上的时候啊，它就会滋生，然后你进到被窝里它就会，它靠吃我们的人的皮脂腺为生，所以涌过来，如果你螨虫过敏，你白天不接触到它的时候，你鼻子没接触到刺激可能还好，但是你一进到被窝睡了一夜，然后刺激早上可能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症状就出来了。
0: 我不知道我们有些家长有没有注意你的孩子啊，我是注意过我们家的这个大宝了，他是每次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拿一个娃娃，而且这个娃娃一直一定要堵在他这个嘴这个位置上，他就觉得这个很亲切啊，所以说每次发生这种问题的都是他，你二宝从来不抱娃娃睡觉，所以说就不发生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螨虫过敏。
1: 对啊，所以我们说毛绒玩具，然后布艺沙发，还有这种被褥，你要勤的更洗清洗，然后去做处理，不然确实对螨虫过敏的孩子他是不友好的。其实呢家长大多数家长都是很重视的，我每次到学校里有时候也就科普讲课，你会发现结束之后围上你过来问问题的基本上家里都是民保的家长。
0: 对，是的，这个您知道吗，有些小朋友啊，比如说宝宝大了一点，他的这个玩具宝宝啊，他抱着他睡觉的玩具宝宝还可以给你洗，
1: 对，
0: 他很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你一洗他就哭啊，
1: 是的，
0: 那才有安全感。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只要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他就一定要通过这些玩具来满足他这种这个安全的心理，对吧？
1: 对啊，好，那我们刚才就是大家聊了一会儿说这个就是关于过敏这块大家的认知哈，然后实际上有些家长他也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样什么是过敏，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因为家长误认为那我是不是体质差老是生病，实际上过敏呢在我们医学上我们叫变态反应，这是一个很专业化的语言哈，那它就是实际上对老百姓通俗理解就是过敏，那么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免疫力差，这类孩子的你看看发现过敏的孩子他不一定经常发烧，他实际上什么呢，他的体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好老咳嗽鼻炎发作或者皮肤出问题，实际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他太敏感了，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词，他的免疫系统太紧张了。我们所谓的过敏就是什么呢，我们对看似无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吸入性过敏源也好，比如说螨虫霉菌啊，或者食物性的瓜子花生，对不对啊，或者是这种菠萝之类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我们去接触的一些包括药物之类的，那么正常人大多数人是不过敏的，但是呢这类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的免疫力会误判，我们的免疫力是排他的，就是外来的东西我肯定是不愿意让它进到我的体内好了，但是对于这种无害的他做了误判，把它当作病毒或者细菌一样，那么机体就启动了一个强烈的免疫反应，那么这种免疫反应会产生一种抗体叫做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 E，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IgE， 这实际上是一个警报器，它一旦接触过敏的物质之后产生这种抗体，然后这种抗体它会在体内存在形成记忆，然后再次碰到这种致敏源的时候它会迅速捕捉到它来刺激我们的机体，然后产生大量的炎症物质，从而展现出来各种症状，皮肤上的鼻子的呼吸系统的，甚至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消化道的，比如说小婴儿阶段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那个呕吐啊便血啊之类的，那么还有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其实我们就说我们不管过敏疾病都会提到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就会出现什么呢，休克，心跳的一个危险，
0: 很严重，
1: 所以严重过敏反应是很危险的啊，所以说总结一句话，过敏呢实际上不是孩子体质差，也不是孩子矫情，而是他的免疫系统过度紧张，反应过度，那么这种过度呢我们正常人其实对正常的这些物质是不会出现的
0: 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免疫力低，就是我们的这个抵抗的身体的这个长程系统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对抗不了外敌，那我们这种过敏是不是我们免疫自我稳定的这个功能就
1: 我觉得徐老师理解非常的说得非常的好，就是免疫一个失衡，我们不应该针对这些无害的东西产生这种过强的免疫的，它出现了，
0: 其实这个都是免疫存在问题的一个表现了，对吧？
1: 对
0: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过敏性疾病呢到底有多普遍。
1: 实际上大家知道 过敏性疾病，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数据是，尤其近些年是不断的在增长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其实有30%-40%的人是正在被一种或者多种过敏性疾病困扰的。其实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那么在全球的话占了近20%人口，在大城市和城市的儿童群体里面，甚至都能高达30%-40%或者更高。家长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哎呀，我家孩子为什么，尤其是这种大城市，会去医院一看，好像就有点鼻炎哈。那么这里面鼻炎里面又有很多一部分可能就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哈。那么还有就是大家熟知的哮喘，其实在哮喘全球的话，哮喘人群已经突破了3亿多，在中国实际上有的，中国目前哮喘的人群大约在5000万。也就是说是一个我们有大14亿人口的话，你可能也要在1/30左右，所以说发病率还是高的。
0: 对，
1: 那么儿童哮喘的话，发病率在前1990年或者还有1900年和2010年连续的10年做了流调，发现呢在这10年间每10年以50%的发生率在上涨，而且的话哮喘的控制是不好的。这里面的不好，第一个有没有正确的认知，第二的话有家长对药物的这种使用的一个就是担心过早的停药，所以这种种种的不规范导致儿童哮喘的控制的不好。实际上呢，我们为什么去控它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到成年人经历过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各种环境刺激机体的老化，那么确实会出现各种的问题。但是儿童他的脏器各方面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相当于出厂很新的一个组织，一个装置，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儿童期如果控不好的话，很快的进展到成人期，那可能未来在你生命的

0: 部分的一个关键时期会受到困扰，所以为什么要关注到儿童的过敏性疾病？
1: 哎，你看在这儿呢啊，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我们这个疾病是每十年是以50%的这个速度在快速的增长的啊，尤其是哮喘。说到这个哮喘呢，我们还要再问一下我们钱主任啊，有很多家长讲，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种哮喘，或者孩子有这种哮喘啊，就是他的表现是什么？再就是说，平常有的时候孩子总是说喘不上来气。啊，或者自己也没有任何毛病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咳嗽，我感冒发生的时候，总是这种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哮喘吗？
0: 那实际上我们对哮喘的诊断其实有明确的定义哈。那么首先是有反复喘息的，啊，它就是会。当然有的时候这种这是典型的，不典型的像您刚才说的胸闷。或者就是以单纯以咳嗽这种叫比如胸闷变性或咳嗽变性哮喘也有存在的。那么这些孩子，当然前提是呢，第一个首先多说你去追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是有过敏体质的，或者小时候是有过敏征象的啊。我们的刚才我要讲了一个过敏进程的问题哈。那么有这些的相应的表现，然后你去排查一下他的话，比如说在运动之后或者夜间会诱发，因为他是叫什么叫会激发出来，然后同时他又可逆的，他经过休息然后过段时间他能恢复。那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些关键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过敏原，我们的肺功能，那么我们的医生的听诊等等，同时要排除其他的问题，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定。我之前碰到过几个胸闷变性哮喘的病号，那个孩子是什么呢？小朋友就是他一运动过之后过一直就开始闷，歇着会缓解，然后呢我说那你在这边做一个，曾经他做一个简单的激发实验，就跑跑之后再去做，说还好，我说你可能那个运动载量不够。然后在我们医院做了一个规范的运动激发，跑在跑步机上跑了6分钟，哎呀，刚跑完之后大汗淋漓就开始闷不行了，然后去做肺功能，肺功能显著的下降啊。那么我们明确诊断之后，他并不喘，他没有喘息的声音，就是闷。
1: 对，
0: 规范吸入之后，这个孩子后来复诊，他说就很好了，现在状态跑步啥都不受影响。
1: 你看，他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表达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这个家长和孩子，尤其是家长要注意啊。我们可能孩子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认知，但是我们家长还是要引以为注意。我们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上次讲完之后，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我大概看了一下，他这个年龄段从30岁开始，一直到70多。岁啊，大概有上千位这样的我们的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呛咳，您知道吧？就比如说我这有过敏源了，我的话筒啊，我一吸入之后我就开始不停的这个咳嗽，然后就喘不上来气，就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就感觉我这个肌肉已经不会运动了啊，已经痉挛
0: 的
1: 这种状态。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呢，是说我比如说吃个辣椒啊，吃个什么，一下子咳完了之后就浑身肌肉疼，就很痛苦，这口气就上不来。这种跟哮喘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没有在呼吸道的感染状态，那么在刺激之前你也不咳嗽，然后经过这个刺激忽然剧烈的咳嗽，那我不能说它一定是哮喘，但是它必然存在一个气道高敏。我们叫气道高敏和高反应性，
1: 气道高敏，
0: 对，
1: 啊，
0: 或者叫气道高反应性。你想想，感染它有个过程，不可能你刚才好好的，忽然就一下就一看就是出现这种剧烈的咳嗽，对不对？还有人比如说对这种烟吸烟，或者是这种厨房的这种焦油味比较敏感，
1: 对，
0: 他一嗅到之后他就开始咳，好了，那至少他存在气道的敏感。
1: 哦，叫气道敏感，
0: 叫气道高反应性，我们叫这种
1: 气道高反应性，那这个能治疗吗？
0: 这个的话我觉得它第一个，它如果频繁的出现，然后不能就是正常的一个恢复，那你必要时候你要去做一做，那么这种高反应是不是持续的存在，是不是需要我们去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来给它控制，这个是要系统去要去查一下的。
1: 就是
0: 比如说你偶尔呛一下，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哈。你如果频繁接触到相应的东西，然后会出现持续性的呛咳或者持续性的咳嗽，像痉挛性的咳嗽，好，那可能你确实存在一个叫过敏性咳嗽，或者是那个不喘的话也叫咳嗽变性哮喘这种症状的表现，可以查查相应的过敏源，那个肺功能啊，必要的时候去吸入性的药物去干预一下。如果像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每年到这个季节到春秋叫秋季的时候，他就会咳嗽一段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他去吸入干预之后，他就可以及早的干预，他可能他就能控制，他就不再咳嗽。
1: 但是他不是经常发生，他是偶发的这种情况下，但是很多消费者给我反馈的，他很痛苦，说这种有一种濒死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因为我这口气上不来，内心又很紧张， 就是很长时间才能把这口气缓过来。说这个时候有没有就是我可以吸点什么或者药物来治疗呢？
0: 就是雾化，我觉得可以尝试雾化吸入，就是糖皮质激素的一个雾化吸入。
1: 那是我们买那种小药吗？我看有一位朋友在线上发过来
0: 的，有那个新必可，就是那种就是吸入的糖皮质激素，里面有一个是有糖皮质激素，还有另外它是一个那个舒张支气管舒张剂合在一起，所以你吸进去的时候，它一个

0: 降低你的气道黏膜的敏感性，另外的话它有舒张气道的作用，如果你一吸就能缓解，那从侧面间就证实你是一个出现了一个气道高反应性。
1: 哦，
0: 当然我不能说，因为我们儿童和孩子不一样哈，不是说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这个情况存在，但是这个它因为吸入吸入治疗的话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孩子你看都吸叫按照疗程规范吸数个月，
1: 对，
0: 所以说你偶尔去对症处理一下，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这个反应和效果。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它其实是两端的，这个消费者的感受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是孩子，一个是中老年人。这个中年呢，我就看了一下，从40岁开始往上，就是提问这个问题的非常的多。啊，那就是这个科我们可以到专科去看一下。
0: 对，这个应该是到比如说老年科的，比如说中老年他的儿童这个成人的呼吸科
1: 啊，
0: 他因为年龄大之后，他存在有的部分老年人可能存在那个老慢支，或者是慢阻肺之类的。实际上这些追溯到前小的时候是不是气道就不好，
1: 哎，
0: 就因为有哮喘这些小毛病，在既往有没有得到很规范的控制，那么成年期区域一段时间的平稳，后面又开始出问题了。其实我们有的孩子，上次个家长他之前老是反复的咳嗽甚至喘，之前都没有规范治，后来在我们那边去规范的吸入之后，上次那次跟我说今年冬天很好了，半年没犯，甚至流感学校这么多流感他都没发。我说实际上你孩子免疫力是好的，只是他一直没有控制好他的过敏征象，他就反复的咳。
1: 对，是这样的啊。说到这个问题还要再提问一个成年人问题啊，这个是问了我们很多次了，他说每一年就因为哮喘要去住院，这个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尤其是到了冬季，基本上就是属于他的灾难阶段。
0: 他第一个，他平时的因为哮喘的管理，包括我们儿童也是这样，他的管理过敏疾病的管理和控制，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不是在于治疗，而是在于预防，
1: 预防，哎，
0: 而是在于平时缓解期的时候，好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持续的去控制它。你治疗一旦发了喘的话，都会将到哪边打，比如说静脉用药、抗感染、抗激素啊，然后舒张气管啊、平喘之类的。但是平时的时候，当你觉得就像我们运动一样，你的平时的积累肯定在平时，你平时有没有好好的控制你的过敏征象，然后在过敏季的时候有没有提前干预起来，有没有好好的去吸入治疗，平时你说都没有做这些，那你出现哮喘的发作是很正常的。
1: 哦，是这样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就这个是真的，我们要听听专家的建议啊，不要说我每一年都要去，一到冬天我就去住院，反复的住院。
0: 有些他的误区是什么呢？他就是我没症状了，我不治疗了，不是，
1: 对，
0: 你只是没有症状，不是气道完全降到正常了。
1: 啊，就是不要没有症状，不代表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定要加以注意的啊。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反馈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一说，哎，说我这个濒死的感觉是太痛苦了，基本上咳完了之后就是前后胸骨疼，就肌肉疼痛。
0: 是吧？他是不是有的人真的是敏感很厉害的话，可能会存在这种喉头的痉挛，或者是出现这种整个气道的这种痉挛，就会出现梗阻的现象。
1: 是的，
0: 其实是危险的。
1: 就是满头大汗。
0: 是吧？那属于比较厉害的，
1: 就比较严重。这个是马上要去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
0: 对，要如果真的觉得闷很不舒服的话，你要到急诊去处理。
1: 对，我这样，比如说我一呛咳，我就发生这种很严重。很多这个中老年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我年龄大了，我的肌肉调节能力差了，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情况？
0: 我们觉得你年龄大了之后呢，我因为我不是专科的成年了哈，但是我认为它可能更多的存在一个肌肉的松弛会有哈，但是你肌肉的调节能力包括这种差，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确实我觉得有时候到一定年龄之后，你一些出现一个躯体性的问题，确实比儿童要多。
1: 对，是的，那这个我们就去专业的这个科室哈，我们就这个是呼吸科是吗？
0: 它可以呼吸科，或者是有些成人科室做的不错的，有这种变态反应科啊，或者是
1: 啊变态反应科啊，去看
0: 一
1: 下。一
0: 般来说可以先到这两个科室，呼吸科或者变态反应科，
1: 去我们去请专家来给我们诊断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来引发的啊？不要说我自己这么痛苦啊，怎么用药一定要听我们的医生讲啊，不能自己在那儿。我百度一搜，或者是随口一搜，我就开始用药，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健康的。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用最后一点的时间聊一聊这个过敏源。
0: 好，过敏源的话，实际上的话，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过敏的这个，就是叫应该叫什么，叫罪魁祸首哈。

0: 其实过敏源我们有很多类，比如我们分类，我们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物类的，有些人最常见的对坚果过敏，
1: 哎，对，
0: 或者是对小麦过敏，其实小麦过敏嘛也比较常见，
1: 非常的多，
0: 而且有时候比较厉害哈、
1: 啊。
0: 这是食物型的，还有就是呢，比如说牛奶蛋白，最常见的小婴儿期的牛奶蛋白过敏，那早期可能就会出现反复的腹泻、便血之类的、嗯、啊。那么还有就是呢，我们出现的吸入性过敏源，就是跟我们鼻炎或者哮喘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螨虫，刚才说的霉菌啊、花粉之类的。嗯、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药物性的，比如说有的人对青霉素、头孢过敏，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休克哈、啊。
1: 对，
0: 那么这些是敏源，它的话在我们比如说就是接触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过敏，你就会接触到之后出现相应的靶向器官出现症状，那么出现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就是要必要的时候，尤其是当出现严重反应的时候，你出现大量的皮疹或者胸闷不舒服、嗯、甚至会出现觉得整个人出现这种喉都发紧状态不好的时候，那要紧急就医的啊，因为严重的过敏反应是一直是我们要重点监测的，因为严重过敏反应是危及生命的。
1: 哎，对，这个非常严重的，哎呦，我见过了，只是一顿饭，这吃了点。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2 收听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我叫邓小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相关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说一下，比如说在哪堵车呀，哪里不好走啊，然后你一堵车人心情就不好，心就堵，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呢跟我们来畅聊一下，说一说啊，比如说你今天在公司里头，在单位里头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连上美好，虽然说名字叫连上美好，那么它确实也是很美好的，很美好啊，希望大家都美好，希望大家都开心，因为每天你生活当中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从早到晚眼睛一睁开始忙忙吵吵的，完了忙到下午的时候又遇到其他的一些不开心不舒心的事情，比如说在单位跟领导吵架了，或者是领导扣你工资了。对了，这不是到七月份了吗？昨天是发工资的时候，我们一般到七月份你都是才发五月份工资，然后结果又可爱不管钱嘛，到头归我的。我现在没事，今天上节目心情都不好，说真的，就今天上节目心情都不好。为什么不好的？就是钱扣没个不多的，扣还扣不少的，到头归我的。第二坑嘛，对不对？就是我不是说我古人之意哦，就是我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现在心情好，一裤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情不好的，一裤子来分享一下的。就是正在收听节目各位好朋友，刚你们就是。在抖音上居然看见我，哎，在抖音上可以互动，把你一些想说的话跟我来说一声啊。抖音是呀，连云港谢布，啊，连云港小波。我记得抖音粉丝量还可多，原来十几万，现在就还有8万多。啊，一股股天天就是捉奸的日子，我爱去。但是没有办法，人都有多的骨子，他想上哪想哪，对不对？他不想关注我，说实话，我的抖音呢，这个原来关注我，他超过上十几万、十一万多，接近12万。人家包括你我也就那看时间长就看审美疲劳，其实很正常的事情，我也不管不了的，对不对？他说实话，我抖音呢，就是比如平时发，不光是短视频啊，那个视频号啊，短视频还是抖音短视频，还是什么快手、小红什么东西啊呢？我一般关注人家，我一般不亲自去表，真的，我不亲自去表，我不懂几人他的心态是什么人呢？我就看见我不高兴，不高兴的去表，我说实话。汽票还有一个旅程，比如说点哪个顶，然后再点哪个顶，然后点汽票关注什么的，他是专门汽票。你想碰我记抖音粉丝的2万多人，他专门就是汽票欧，哎，专门汽票欧。我就想不通，这汽票欧干什么的啊？你粉丝不够涨，是不是啊？我还能老可不顶的是吧？就是找上万的更加，你看十几万粉丝对不对？现在好了，就还得8万多。猜他吧，8万多就8万多吧，哎，也偶尔为，对吧？就是证明捋下来的都是精品，都是很火。不管我讲几好还是不好，不管我上节目几质量差还是好，对不对？人家都火鸟，有的人说啊，我就火鸟的，你等节目的不说话，我火鸟的，哎，我现在这比较就是这些，那么这要带刷定的多高。好，恋上美好哈，那么这个抖音是呀，连云港谢布哈。嘛，我不是美丽，嘛我说话嘛，有意思啊，不也挺好玩？在给你们带来情绪价值，对不对？一天到晚还有人等，天天等平常得物嘞，还收奖收粮，不仅是得物嘞，他就有的人呢就人很公牛啊，收奖包粮包说奖粮的。我心都跟他说的吧，我不是我去扯的吧，现在就一样说了，他一上来也没说的，我什么东西就直接说你了，哪段遇见啊，对不对？就来找成遇见，就来找成来干的，在平台上找成来干啊，我不得他妈太来自了。你喜欢你从来没给我点个赞，也没点个什么写信，你什么写的我都没说，上来就直接说你长丑脸，说的是说等一下，我说天天讲那样，就到我干的什么事，天天就是。是不是到生源哈？啊，生源老人家点这个等买的。但是说实话，就平台有这样人太多，反应我看不过来。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人啊，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看的，因为他也没给我点赞，也没刷写的多高，然后上来就直接对我有褒贬呢，说我讲不好了嘛，说长丑啊什么讲，说别公安说能晒两绿的什么东西的啊，说反正就是第一回，哎，上来就直接评价。哎，得力评价，这叫什么道理？你是不是知道？你上人家饭店头都不知道，你什么菜也没点，然后就直接评价，哎呀，菜不好吃啊！一看一包个那个人家叫你吃的啊，是不是的啊？到烂尾的什么事？天天又说跑偏的了，是吧？好，恋上美好哈，我们节目是目前婚恋赞助播出。

0: 莫言婚恋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我上过他家公司，去不得，我乖过的啊，人家干成规模了，真的。嗯，没有人啊，就预知这事情成啊。老板说实话呢，人性格也很好啊。但莫怎么站住非常的这个隔离啊，但莫怎么还是比较好的，说真的啊。因为说实话，感觉现在可不见像他懒的嘞。你不要说这个姐们一当姐们站着不说实话，就平常时就是让你掏千把块钱出来说要去干什么干什么，你洗不得。嗯，就最近这几天不是有一个，哈哈，啊，你不知道说什么呢？我们最近几天不是领的爱人一届江什么人运动会吗？领导去让我们去拉丁西站着，说一家3000块钱给他办一个多大一个什么21届省运会什么赞助商啊什么之类，给他办一个牌子，然后我们还要去给他拍视频，还要给他就是直播，还要去这个给他追根溯源，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跟他拍视频啊，就是他溯源什么意思，就是他家有什么产品，我们给他溯源一下，从制作然后到上市啊，一个整个一个流程，像给他宣传的，拘留。一家3000块钱哦，都洗不得掏啊！啊，可但搁那住了一时间洗不得掏，没到那个可不见像那懒似的。像莫言婚恋确实对我们节目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莫言婚恋目前是连云港市最大的一个婚恋网站，就是没找到对象的一些各位好朋友呢，带起网站啊，尽情的登上那个鳌鱼，嗯，就是能找对象登上那个。还有点么几个姐妹呢？就是大家如果想找朋友的话呢，可以在平台跟我们互动，把你条件说一下的，把你具体相关情况说一下的，我们带姐妹配的成功了，说个例，然后到这儿买四趟购物，买四趟购物车。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莫言婚恋联合出品。

哎呀，不能蛋黄，蛋黄后来去碰上都火奶奶，到底不露没确认。确实不这么好听啊！好，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叫《连上美好》，连上美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通过抖音哎来和我们互动哈。那抖音是呀，连云港谢普，连云港谢普。然后呢，我们直播间还开通了电话8121235，就是巴黎及时间跟我们说说呗，尤其是库里亚德阳庄正在谈恋爱什么东西啊，等一块好傍晚啊，然后带这个恋爱的观念是什么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说一说啊，就是没谈过恋爱的人那更应该要参与我们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更加招德阳的啊，主要是招德阳。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要想不想通过节目，你想节目不怕。

包了，不有点会塞空吗？西空啊，要么公园说是西空啊，就海拔的、啊，然后你可以上目前婚恋这个网站去搜索一下的，上头有不少就是娱乐的资源。各位好朋友，真的我一点不装你们。那么节目是由目前婚恋赞助播出的，大家快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可以打电话，前两天哦，一个小帅哥叫新胳膊的一个小帅哥，但是他很遗憾他结过婚嘞啊。他前两天打电话给我，乖乖的，那么聊很好了啊，就像那样，我说很，我说啥，我很欢迎这种人啊，因为我一档节目一共一个小时，然后唱唱歌这什么东西，然后再聊聊天，到一下节目里很好了啊。啊，各位好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热线8121234，来一没打。声音大一股的，打个电话和我聊聊天，说啊，我没听我的声音，没看过长什么样的，就么打电话聊聊天，行不行呢？啊，好不好？行不行啊？有没有八零后些大姐捧了一下，再谈谈点？

8121234，我们打电话聊聊天，聊聊你以前找的表跟中华找的啊，哪个介绍给你的啊，还是直谈的啊，还是中华师啊，然后你啊你表哪个顶好啊，然后这个力量超没超过张啊，然后你啊钱哪个光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聊一聊，说一说，我们不少的证明呢，对不对啊，不少的证明呢，你说的证明万一跟人家听见不好啊，就印象不好，说坑了俩，说生女儿说打电话上你们说他家里边说一多么坑，然后生活讲长时间说着急骨骼的了什么东西，我们不少计划的啊，不少计划的生女儿啊，请问一下

0: 中午之日就开始聊啊，哦，等前面聊哼着了，哎，正聊哼着了，都慢慢聊哈。哎，各位好朋友，这个我们每天节目会都有一个话题啊，来大家探讨一下的。你看看这一话题，我出这个话题里面干不干净？你比如说，就是谈恋爱之间，你会选择好看呢，还是人比较有趣呢？啊，只能选一股，你们应该选哪一股？那么在选择对象时间是情绪比较稳定，或这个特别喜欢浪漫，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一点？哦，重要一点。那么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两个，行不行啊？各位好朋友哈，恋上美好，希望我们都能恋上美好。就是你打电话呢，那更恋上美好。那么电话是8121235，有没有人打？这么多人啊，到头规划的，我等到现在哦，好。哦，我去等就等你们哈，啊，等就等你们哈，嗯，恋上美好。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也连上美好哈，连上美好，哎，连上美好，哎呀，我前两天到这个谢哥不打电话，我现在没有人打电话，我还有点把人引的坑那里，嗯。倒退规划的哈，莫大哥打也行，莫大哥打一说一说你们那之前是中外谈恋爱的哈。谢继元说，你现在光幕是几点钟？9:05到6:00，每天下午5:00到6:00，大家可以这个加我的微信也行，5:38，3句6000，5:38，3句6000也行哈。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觉得一个人好看好，哎，还是这个语气不好？昨天我们等节目当中，哎，又让大家讲是不是声音啊？哈，给我喊一条，可能了，我闹闹的。喂，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是，你是不是？
3: 是声音。
0: 是声音。我你往里看，要整哪的
3: 啊？
0: 哎呀嘞，你
3: 就打能不打？不接别跟你见面了。
0: 乖乖的，绝对是好朋友。你啊，我得一定。
3: 刚才你老汉，我说什么话？只有丫头跟我说猛的嘞。
0: 说猛的嘞？
3: 嗯。
0: 啊，就是说选对象是选好看的，还是选有趣的？
3: 肯定选。现在
0: 选选有趣的了。选哦，现在你还想还现在选有趣？你好像好像你能选一样。
3: 咋样嘛？
0: 啊，咋的？你我叫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我还想把你看有的嘞。
3: 呀，完了，
0: 这
3: 你
0: 就
3: 打
0: 吧，
3: 别打嘛。
0: 啊，是的哈、哦。哎呀，非常感谢盛权，盛权，我们没见过面嘛，啊？
3: 没有。
0: 没，就是。就是聊天聊过的，之前聊天聊过的，还不是哈。盛源，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呗？你是来自哪里的？哪里上班啊？你要不觉得不方便介绍，你就稍微就是。
3: 这用不方便了，我老家是那个广西延长的。
0: 广西延长啊？
3: 啊，广西延长那边的。
0: 哦。
3: 就延安的多。
0: 延安的多吗？
3: 啊。
0: 那你我老家呗比较近吗？
3: 我之前就在杨家庄上高中啊。
0: 哎呀，咱俩不是小雨，
3: 肉大嘞，
0: 不是，
3: 应该是肉大，我零一届的。
0: 你是几几年出生的？
3: 86年。
0: 86年，那我比你大几岁？嗯，
3: 比我大几岁，然后后来当兵，然后就一直等到你嘞。
0: 哦，你当过兵的
3: 啊？
0: 啊，你当什么兵啊？
3: 当装甲步兵啊。
0: 装甲步兵啊？
3: 啊。
0: 你是南京军区的吗？
3: 不是的。这个东门实行的
0: 哦，在东门那边当兵，你当陆军还是欧军哦？
3: 陆军
0: 哦，哎呀嘞，那么两把战鱼吗？
3: 你当哦对，你当兵回来的
0: 啊？
3: 老板让我搬到我，
0: 老板娘啊，确实是老板娘，确实我是2000年入伍的，然后2005年退伍的，2005年3月退伍的。
3: 那我们俩退伍是一次，我是02年。
0: 哦，02年哈。
3: 02年制的。
0: 哦，那生、啊、那生员你是等部队谈恋爱还是在家谈的哦？
3: 这个说我刚那边上十八岁毕业嘛，但日前是通德然后新兵的，然后谈十年哦。
0: 十八岁时间就开始谈恋爱的啊？
3: 你十八岁不谈恋爱啊？
0: 嗯，没谈哦，哪个十八岁谈恋爱？我们还真正学习的。
3: 当年
0: 啊，我18、19月时间，我们还认真学习，老乡里的，你等让你中学上学学习成绩肯定不好。
3: 哎，你我都没来往去当兵呢。
0: 你看看我说的不？一看学习成绩不光谈恋爱，你是几年在让你中学练什么的？
3: 零一年上高一嘛。
0: 01年上高一。
3: 啊。
0: 那后来为什么上没下去呢？
3: 好像跟不上，后来我说哎，不学吧。
0: 啊。
3: 我这个家里说就当兵了，我就去当兵了。
0: 啊，那你这个练什么时间就开始谈恋爱？就是一直谈，就现在这个对象就是之前初恋啊。
3: 啊，谈10年了。
0: 你旁没谈过旁对不对啊？
3: 旁谈在18岁之前啊。
0: 十八之前谈恋爱，下学去。你的人生是这一个大事情，就是谈恋爱，好不这个好。
3: 上个我这日谈的事情是没上大学嘛，说谈五年的。
0: 坑了俩，让你中学跟你比脸了。我们之前想上让你中学还上不了，你知道我大人上学的啊？我在让你矮中上学的。
3: 那你不行哦。
0: 不行，养你爱中的，人家说不上一中的，谈不谈恋爱不中，反正就是谈恋爱。
3: 我是初中等
0: 尖
3: 锐上，然后考养你中的就是。
0: 哦，你在尖锐，你还能考？当时考养中，你报考不？
3: 报考那时候不正好连着3年，每年都出清华嘛。
0: 嗯哦，那你等养中上学啊，都没上进啊，你后不后悔啊？
3: 现在后悔，说实话。
0: 一定后悔吧。
3: 我是有点的很后悔。
0: 很后悔啊，当时你考上养中，一学习成绩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啊？
3: 啊，我数学不行，数学拉那个。
0: 哦，那一不老嘞，一哭嘞，他妈你到底怪人呗吧。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这闽农指不定呀，
3: 是养玉米。
2: 你说，但是你说你现在没说于河北呢？现在河北，但是你现在不家庭不也很好吗？家庭也嘛，也自己解决啊。
3: 就也许也归来，
2: 对不对？那你归来学习成绩好不好呢？
3: 你没看我朋友圈啊？昨天我不新买的，
2: 对不对哦？
3: 我说俺就是三号院啊。
2: 嗯，那之前爸爸学习成绩不好，归来学习成绩不老不好啊，对不对啊？哎，所以说人就总是不能比，对不对？你说你之前不后悔了，说保持不自然，说现在想依赖不及，但是现在不是家庭约吗？你看归来，对不对啊？归来的，
3: 归来
2: 啊，没想再生一股吧？
3: 我说没有，就一股还不够。
2: 你看现在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天天可不钱，将来家够才够活的，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啊？
3: 人呢？
2: 大人啊，钱，钱的，你看，生源我估计嘛，历史长一表人才啊，要不然人家能看上你呀？
3: 你这话说的，
2: 是不是？你家对象长好看，对不对？比较以好看对象来配的，懂不懂啊？你，我不是说夸你家对象的，哎，就是说你呢，跟你家对象等于是谈失恋呢，我觉得意识很好的，哎，就是意识终于修成正果了，对不对？虽然说李亚丹和李亚丹谈的，李亚丹学历比你高吧？
3: 人家学历比我们高。
2: 哦，他高中上没上进啊？
3: 人家打人，
2: 打本虎啊？
3: 啊，
2: 坑了嘞！中央看打乌头鬼啊！我操，要是我上本虎，人马上把你摔了嘞！
3: 这话说的
2: 像
3: 你公
2: 司
3: 大
2: 哥
3: 有车的，
2: 那学生你必须学历要相当要配啊，对不对啊？
3: 这回说不就行了，回哄不就行了
2: 啊？这回哄是吧？
3: 啊，
2: 哦，那你等你呀，太阳更年会不会感觉到自卑呢？
3: 不自卑啊，
2: 就
3: 自卑哪了？你口前跟他话，你自卑哪的？
2: 啊，你口前跟他话，你呀，哪个口前多嘞？
3: 我。
2: 哦，你哦，还赖苦？
3: 钱是打工啊？
2: 哦，钱是打工，是不是的？
3: 啊。
2: 哦，那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啊？
3: 没有。
2: 吹牛的。
3: 你口前不就是搁你文稿写话的？
2: 哎呀，你国外国的话说冠冕堂皇就好听嘞。
3: 真的嘞。哈哈哈哈哈。
2: 真的嘞，是苦嘞。那你觉得两个等于是情绪稳定比较好嘞，还是浪漫哪个更重要一点嘞？
3: 不沟通嘛。
2: 沟通哈。
3: 就是有的你看现在好多身边好多朋友都就是各干各的。
2: 啊。
3: 就是说是没事就各干各的嘛。
2: 啊。那你是不是？
3: 反正是不管有事没事，都能观察的，俺不少的，俺不少。
2: 那你有没有就是你指着玩指着的嘞？哦，不能说不说哈。
3: 指着玩指着什么？就每天想弄完施工，不就指着玩指着的嘛？然后到点上
2: 了。我乖我的，你说句话说的，说俺每天弄完施工，不就指着玩指着？哦，就上那记不了嘞，是不是的？我指的是说句话，说唱歌跳舞，然后其他奇怪的或举唱完激动的。
3: 好的了。
2: 啊？
3: 没有，这就不然就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这就现在不了。
2: 哦，
3: 到时候没有办法。
2: 那么，李玉兴朋友多不多嘞？
3: 没得，没有，我这看你就找不到，天天听你说话，心里就痒死了。
2: 啊，就是啊，就是啊，我暂时可是响应你哈。啊，就因为没结为了结巴小姑嘛，对吧？我们结巴不能就是往歪的这方偏哈，反正就是。
3: 说的实话，你不想
2: 听。我想赢了，我中不想赢了。你听我垃圾话说的，不想赢了哈。生源是一个好人，你看等下说，你家说说我洗牢牢的，等下干干家务去，睡不睡记不了了，人家。
3: 反正人家能听到我说话。
2: 什么？
3: 我们家电话听也听不到我说话。
2: 中华听不懂你说，他是外地人啊。
3: 啊，我就那
2: 宁
3: 的，就为啥上那宁那是
2: 闯
3: 的嘛？
2: 哦，李亚现在在南宁啊。
3: 啊。
2: 聊一不成理了，乖我的，么南宁话和么连安话差别不是太大哎。
3: 他有时候出去他听。

0: 动
1: 啊，他听不懂是的啊。
0: 啊，打听个大概，不是说我
1: 喜欢
0: 这个。
1: 哦，那行，那你现在等南京多长时间来家一次啊？
0: 回去吃，一年能没事就不回去，有时就一年回去一日吃两次的。
1: 哦，你看看，你要弟进来打电话，当么抬头来我手里啊，全连刚是我说的，万一下班几点我都在听你说话，你时间长不说连刚话是不是有点别的话啊？这话说南京话秀。
0: 别
1: 难应付啊！啊，对不对？你现在都会说南京话不？
0: 我不会说，我
1: 等下又
0: 说方言。
1: 你等下说方言，能沟通得了啊？
0: 啊，能啊。
1: 南京那边，你上超市买个菜什么东西，你说连云港方言啊？
0: 那个说普通话，
1: 说普通话。
0: 像我们普通话不标准，方言
1: 也
0: 说。
1: 哦，那你家对象是南京人，那你现在上来相当于倒插门吗？是不是的？
0: 你一
1: 旦
0: 倒插门，那
1: 些
0: 话说
1: 白，
0: 是买房子
1: 多
0: 就倒插门
1: 了。那是买房子就不是倒插门，哪个知道是吧？是你买的不是吧？
0: 妈不难认得你的，你都还假的。
1: 啊，行了行了行了，没没概念，买多大房子？
0: 嗯，不新房子。
1: 挨不住平房啊？
0: 没得，路里。
1: 哎，那您生活和连云港生活有什么差别啊？
0: 那不都差不多
1: 啊，都差不多哈。哦，那等下是不是的？不是，
0: 是不是？今天是来舒服的。
1: 啊，我听说你瘦了，我现在就有点平衡了。
0: 今天是来舒服的。
1: 啊，因为我也瘦了。哈哈
0: 哈哈哈。
1: 哎，就是说实话啊，就是男人呢，说承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当然有时家里可能有些让侄子抱着不是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啊，对不对？经常会遇报，对不对啊？
0: 嗯，
1: 啊，是的。但是说实话，就把心放宽一点哈，就是我在属于的这个正在收听节目，还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抱着不是，你比如今天要扣200块钱，到时候我无能自己个一个月。小泉，那里这个在南京那边是主要是做什么事呢？
0: 我只是做装修的。
1: 做装修哦，你只是开装修公司啊？
0: 啊，
1: 对，做规模重要，大不大呢？
0: 还行嘛。
1: 哦，那能不能帮我姐们赞助赞助呢？
0: 赞助
1: 不是了，咱打死的。你就说能赞助不是了，我有会有种植。
0: 不是，这种事啊，说能赞助咱那个。人啊，你像之前等几边，等南京这边一波是没站住的，没。
1: 你看看，妈的，你现在就说人啊，这妈我还中妈顶着你朝里腰啊，是啊，一说实话就。
0: 把这话说出来就猪到猪不到就对了。
1: 妈猪不到，妈我找你说呢啊，什么的，就是为了解闷小姑，懂不懂啊？
0: 哦，你当小姑的，呀，我当时还把人挂过来缠的嘞。
1: 到底归我的就。嗯，其实从内心就表达什么，就是有点害怕，有点心里扯扯的，怪是等我叫我站住，会不会我万一再争吵要紧的？
0: 要得就一年弄个十万是吧？你我抢的啊？
1: 就一年2万就行。
0: 2万
1: 吧，
0: 那赞助
1: 吧，
0: 赞助你帮我
1: 宣传，
0: 我去
1: 家
0: 开个公司。
1: 哎，办事的啊，
0: 2万块钱应该不是，我要的你给我弄个上海是吧？我还去申请
1: 哎。我连说实话，我这一连说实话，我也没有把门的，有时间我就开玩笑的啊，不是搁这说真的。
0: 没事。
1: 但是如果你要说真赞能赞助，我真能顶着你说这。
0: 那没工资的，你要等家头给我宣传2万块钱，不是组织的，那不就回来了吗？
1: 可我俩你把到这块钱嘛话给我拉底子的，哎，我们本来说高档钱嘛，到这块一天到晚钱你到这块坑的。
0: 哦，有哪里给我打电话是这么的
1: 哦。没不是，这是宅本金库里聊天的哦。我真没想到就生源在南京生活，在南京生活多少年了？
0: 我多少年？我
1: 是
0: 20年了
1: 不？哎呀嘞，那今天那个小区多大的？上面考没考大学？
0: 我们
1: 现
0: 在修。
1: 哦，你结婚晚啊？
0: 下半年才上6年级
1: 的。才上6年级的，妈，将6年中150好吧？我想想，我脑子里会不会有点觉得会有点冒烦呢？ 帮忙
0: 巴黎
1: 忙
0: 不就是吃瓜的吗？
1: 啊，对啊，是的。但是我其中忙完是忙，就是巴黎及实行的公布的，那么连昂是在明年年，会不会觉得一定八十不？
0: 八十
1: 吧，
0: 就不如呀，
1: 我正是你那用脑的。我还收着定了，我没收着定，还跟那个的。我要不是带几平台这部，我们连央视广播电视台这部，我说实话，嗯。
0: 妈，那等我下次去家约你吃饭，搁你看看什么不收着。
1: 啊，我后来要办脱口秀的，个人脱口秀专场哦。
0: 我不按打算去开的嘛，你一来不都上次是等改了，还是等还那个？没
1: 捞
0: 到回去
1: 啊？你不古连时间吗？古连时间啊？
0: 啊
1: 啊！那古连那家容量没有啊？一等一子啊？
0: 行
1: 啊，
0: 反正我有点微信
1: 啊。啊，到时间我们反正都老乡哦，都李杰刚刚说啥的，老家人刚都我们家一百元，我们家一样你的。
0: 啊，那个不用，我一个多月时间
1: 哦，
0: 现在有
1: 十五
0: 分钟
1: 啊。啊，也还行嘞，不是太远嘞，哈。
0: 啊，
1: 唱了家看看哦，别等南京生活时间长，快只是变成南京人的这样。大城市生活观，那么城里边农村生活不一样，不能变哦。
0: 当家
1: 头
0: 那烧烤两食的两面两分的，妈就香。
1: 啊，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哦，哈、啊！不要认为只是南京人哦，大城市人。
0: 我们不是的，我们的王人，我们不是
1: 的。嗯，那你放在人都是南京的，后头得迁南京去了吧？
0: 我们要后头在家的。
1: 后头在家，为什么不迁往南京呢？
0: 我当兵那家
1: 没
0: 不公司，那不是职工啊。
1: 哦，难怪的，有好处，哎。
0: 啊。
1: 如果没有什么好处，早就迁南京去了。
0: 那后头不各种不得忘嘞。
1: 啊，行啊，等到我们来家之前，等是弄两杯哈。
0: 哦。
1: 嗯，那今天就讲到我们晚上再聊哈。
0: 哦。
1: 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嗯嗯嗯。你看看你，看各位好朋友，哎。这个节目咱把经成了是吧？物质交朋友节目。好，我们节目是目前婚恋赞助播出啊，不能把它忘了。节目主要谈这个谈恋爱的事情，各位好朋友，然后就不大哈，把大到这个屋一下屋闹屋子，屋闹屋闹到这个就屋闹偏那里去那里。你们能不能提醒我一下呢？在平台上那里，在平台提醒一下，说等会屋里不要再聊了，哎，你也要急了哈。哎呦我的声音觉得开呀、啊、真是你们看没看着那屏幕天天就炸开了怪多好看啊。好，大家赶紧再拨打电话，我去跟人家聊天，打电话812135812123455哈。雨没雨，里边人相信为没的雨啊，肯定雨啊，听得吹驴头什么什么日子啊，说句话哈。好，连上美好，我们节目继续啊。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连上美好哈！大家可以等平台抖音上一可以看到，抖音说呀，连云刚写不，五几个人呢比较艰难哦，一上节目时间就横着滑了，一不懂几个话说的对还是不对，说的尴尬还是不尴尬，反正就直接聊这块，遇什么想什么，想到什么就聊什么，没嘞，感觉大概一点，对不对哈？哎，感觉大概一点，没说实话就。没有什么这激动啊，就感觉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来，现在有没有打电话？有打电话继续打812123455。那我点名着了啊、哦。温馨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呢？好不好？可乐6688能不能给我们打电话呢？812135。哎，打电话不会什么钱什么东西的，没嘞，整成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吹啊？对不对？就是这正常的这个节目啊、哦。这个老太米工业，几位好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八一二不八 一二一二三四五八一二一二三四五，于是我主角们把。

值哈，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基于好朋友呢，你们稍微胆量一点哈，就是。为什么这样说的呢？因为现在说实话，什么事情都难干。你要按照咱北京这种电台之前主节目那种状态，我说的从头到尾，一时也二时啊三时啊，那个节目主的就办正事的嘞，一天包听啊。说真的，嗯，日前我主节目，那照讲说，我去找顶高的多顶新红给你们听听，多顶山红给你们听听，不好啊，对不对？就是讨一清朝啊。但是人家现在说，我一天到晚工作累不忘事。我听你等于给我教条似的那种主持节目啊，对不对啊？高位白羊听，对不对啊？我一时半会我都听不下去这种节目。你们就，我现在给大家出一个什么，就是你们觉得我现在主持节目给我打分一百分，那话你能给我打多少分？大家在平台上啊，大家在平台上帮我说一说来，我就讲就客观评价一下的。你们是觉得听新闻呢好听呢？还是听我节目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这样有意思，这样高兴，大家开心就行，对不对？开心那个上班那帮下班那帮，对吧？对不对？那帮那个时候扛的心都都不烂有似的，说哎，打开收音机一听，听到等一步，上天不要再说了，可我俩说回来更加那个的更加说上天有钱没得花的，嗯，保证一毛钱不说个的，让你家情何自堪，懂不懂啊？啊。好、哦，剩下听女哈，听女不太贵。嗯，你话说个，说实话，你说说的，你刷一块钱到底贵还抖音后台还得五毛钱，他懂那个没懂，懂了过？你刷十块他得五块钱，嗯，哎，还不如直接放五毛高。湖北给他挣了钱，扣了钱的，什么时代啊？啊，说五毛钱还能吃个棒棒糖，嗯嘛，卜老师现在，肯定是演员大奖。什么？带够不带啊？来开玩笑的，是不是？各位好朋友，我说句有没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下节目，就是这个开开心心的，每天下班都开开心心的。你等单位都等公司都遇到什么不开心事情，马上就不让打开手机。虽然说我说话有时间到点哦，啊，就到这块讲几句话说过，就过一分钟又说一遍。虽然说有时间是坐山不坐这样的说话，但是就是人不就是稍微好的一点就行是吧？我说的我前十分钟讲什么事情，我得有往事的嘞。讲讲我搞了个连线，我得有一点记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姓沈的吧。对吧？高兴就好，不一定说起节目做的很板正，对不对啊？啊，我就头一句觉得就干一行，对不对啊？啊，头一句觉得就反正只要我说，哎，说到节目解说，领导照样给我发工资啊，就行，我没得达到就行了。啊，大家让裤子打电话，81121345，嗯，81121345哈，裤子打电话和我聊天，说说话。哎，于此是代表一些，比如说你现在别什么道德事情，对不对？难受死了，你打个电话，哎，搞开开心聊聊天，哎，马上事情就忘死了。你看有人打电话进来，你看点，喂，你好，我，大头鬼，终于刮得掉坑了哈。他还不没打过，打这边进来说，哎，我打电话进来，中午还没有人跟我说话的，就是我们打电话。打进来就稍微等一下的，有一个案例我按一下的，你才能和我说话。你不是说一打电话以前就喂喂喂，我进来了，中午没有跟我说，就挂的啊。81121345，81121345。省员，你打二，该打打二，打一都不起，中午打一都不起的、哦。你把我说你一点，你去讲讲你那个人说你，你把我说你什么话？我说你，我把没当着面，我当着面我倒他一顿，说个你啊。有点说话就是有点那个让难受，懂不懂啊？我说，但是现在很难去对外，我把我也不太的，我觉得对外我很正常，证明我有力量啊，对不对？他想，对不对？想那个还不行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主人啊，一定要放平心来，懂不懂啊？就是天都没塌下来，爬木的，妈妈人家说两句，怕不跟他说句肉，是不是啊？跟他说，妈，现在哪个说我都不怕，又想说等一下我说长舌头啊什么的样的，我一天不没表现不出来，说我不敢，我反倒很开心，哎，跟他说，妈，这长在他上，又想说啥去等什么等啊，难免的，
他心里报告赢，说看你等你打电话说赢呢，搞五百一百个人丢几人呢，他就不干，懂不懂啊？哎，他就不干，对吧？就是隔绝大概，懂不懂啊？隔绝大概啊、哦，哎，你看看。那么这样，我又让打电话，又不干那了，把123号码又报纸报纸，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大家开心最重要啊，开心最重要。就是你今天参与节目，恐怕有人说你啊，说你聊什么东西，你光能说就啊，俺没事，天天的做完事，装一装不赢，吃完还不吃肚子嘞，真是，对不对啊？但是我说，遇然我说几句话，有可能会一样报告，因为说等一步说这样。到德国没有把门的，说天天说起事情也没说头的嘞，那就是阿里没事嘞，对不对啊？你高音听就听，你不高音听就不听了，对不对啊？你时间让你看不开音，让你看不容易的事情堵着的，你天天就管还管不过来，你天天是不是？就是把这事情办好就行，对不对？意思是没找对象还没结婚，你一样更要把结婚就看透一点。哎，那么以后找对象才能好找，要不你想想金子要的天天这样那样的，说人家这个不好，说人家那个不好，你能找对象能找到好对象，是不是这话？对不对啊？80后、80后都开始，嘛，节目当中就是刚才声源跟我说，他一染头说染上的，哎，染上的，嗯，是不是的？人就要放开一点，哎，就是心胸开阔一点，对不对啊？哎呀嘞！老朋友。

0: 又来一股，嘿，老朋友又来一股，哎呀，你看看去，你看看去，是不是每天几个点直播？嗯嘛，每天几个，还有 FM 90.1同时直播哈，啊，我会整一个，我后来我不动了，我后来去染头，染头啊，染成黄毛，还搁家里跟打死的，都得怪，越谁不越打越不正经的现在，哦。大家还有几分钟时间，有没有打电话的？有没有打电话哈？没找到对象的各位好朋友呢，等节目可以找对象。哎，我们这个平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慕贤婚恋，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他们每年哦找对象哦，切磋把那个对象撮合到一起，能出很努力。嗯，啊，另外前来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是不是就是都结过婚？有没有单身啊？就是在我平台上看见没有没有单人啊哈，啊说话就好听啊，那是80后得青春这个的倔强。有单人啊，王毅是单身吗？王毅你是单人啊？单人把你们条件说一说，我可得等姐们，哎，等姐们帮你找找对象什么，帮你处合处合哈。因为么姐们实际上叫恋上美好嘛，美好几个词从纸面之间的就是很美好的意思嘛。那我们美好是美，是媒体的美，恋上美好，哎，就是说跟你前言打交等意思。我们话主好事，人主好事，不用虔诚，对吧？严老子说，刚不觉小伙子赶紧给他签个钱，你现在是专业的，嗯。哪个是刚不觉的？哎呀，昨天在平台哦，昨天还有一个人发微信跟我说，叫我今天帮他找对象的，我有王氏的这可能的。大家只要是在平台上，跟我说来交流啊，你要等微信上跟我说，我有这样回王子的嘞。找对象条件好的比较容易，所以说现在找对象不是太容易，懂不懂啊？上次几位，嗯嘛，我知道，就是上次几位那个长多高多高那个人嘛，我写的呢，到这个他。相亲一相不少之后，一不懂，专业媒婆啊，今年10月25号刚结婚的，酷啊！哎，多少么节目上直播间上节目啊，行不行？王爷说，我这是山之红，还是什么大礼本能找到吗？我带你刀似的嘞，还有点说的天，我说的啊，就是有点不应我嘛，他是指不定一辈子不应我。啊，王爷说日子三尺红四万大礼本嘞，这东西能找到里边哪股能跟你天天一不动开玩笑，还是我不管你是开玩笑的还是将来我们是要整容的病，懂不懂啊？哎呦，大礼本，我说你买到我面前，到我面前带你倒了一等说个理，说句话的天天的啊，说你怎么还没有碰嘞？都碰嘞该染头发嘞，你我都叫染头发嘞，嗯嘛，搁王爷介绍个男朋友，立马带来都是刀，笑死的嘞！啊，非常感谢烈朋重生哈，有没有打电话到对鬼或者王爷打电话给我聊聊你中华大礼本的来？妈，说实话，要是李冰在场，大礼。说句话呢，你说句要整容的不行，懂不懂啊？是不是的哈？这种说的不要去压那个大的啊，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呢，啊，真大里边啊，说的大里边把爪子来说的，好，我们恋上美好，说的时间是这个就马上就要到的，坑的人，我们每天说实话就是为了开心哦，找对象也是为了开心，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找对象天天等一次生闷气的不？说等一次天天拐个大的啊。打肉照点的，对吧？照点阳一直为了开心的生活，对不对啊？你不照点阳一直为了开心的生活，只要你生活开心就行。你比如说你不照点阳天天与等也不说这个节目陪着你说无意开心，对不对啊？我说实话呢，我宁愿乎大家啊，就是活到老，哎，活到八十不是，活到九十岁，活到一百岁，我带你上节目天天陪着大家，对不对啊？是大家这个心目当中的这个精神伴侣，对不对？哎，那我也很高兴，就是我们都是一切都是为了高兴，都是为了开心。哎，谢谢严老弟，哎呀，到这个严老弟严同学天天看我直播，都花多少钱？哎，我说啥，我有时间我都有点心疼。 为啥我说在外应该装个里头不要的，我说装个里。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14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14年代测定精准判定， 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电锯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 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

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手册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远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说，喜欢喝酒的人其实不是喜欢酒醉，而是想要把心事融进酒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一个人只有醉过倒过，才知道酒有多浓烈，只有苦过累过，才知道活着有多难，痛过伤过，才能看清感情的真假。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情不伤人人伤人，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有多苦。以为醉过醒来后一切都会改变，不曾想还是老样子。以为真心能换真心，不曾想只是换来伤害。最后才终于懂得，自己的生活不扛，没人替自己坚强。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酒不喝不醉，人不累不睡，心不伤不碎，情不学不会，痛了就别憋着，大醉一场，醒来重新站起来，累了就好好的睡一觉，养好精神继续前行，被伤害过就笑一笑，选择坚强。

看到一句话深以为然，这世上总有些苦笑一笑就释怀了，总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总有些情狠一狠就忘记了。始终相信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天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命中注定。风雨是为将来的彩虹做洗礼，错过一个错的人才能迎来一个对的人。人生实苦，要懂得善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糖。虽然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自己会活得快乐。余生学不会坚强，那么就学会遗忘吧。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痛过，累过，哭过，余生一笑而过。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分享给我，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直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什么都喜欢为别人着想，没什么心眼和心机，很多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委屈，哪怕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也不愿意到处诉苦，生怕影响他人的心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直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求必应，有忙就帮，对自己在乎的人也是毫不保留地掏心掏肺，处处都为对方考虑，甚至被人伤害时也不忍心把对方想得太坏，各种说服自己人家不是故意的。可是当你永远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谁为你着想呢？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心都能换来真心，也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听过这样一段话，很多时候，你不忍心拒绝的人，总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你不舍得为难的人，总会不遗余力地为难你。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别人，谁又肯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你总是替别人着想，谁又曾豁出一切地替你考虑？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帮助过的人却冷了脸；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陪伴过的人却转了身。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看似漫长，其实真的很短暂。真正值得的感情一定不需要你费力讨好，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舍得你委屈自己。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你为我遮着风，我为你挡着雨，你心疼我，我也爱护你，相互珍惜，携手同行，而不是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人生苦短，愿你能遇良人伴你行遍天涯，更愿你有退有进，善待自己，真心要给值得的人。与其一直顾及不在乎你的人弄得伤痕累累，不如干脆取悦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

派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丹心报国。

0: 未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十九集。
0: 就在刘景堂攻陷打板城时，张耀率领的宋武军主力已与孙金彪在鄯善会合，暗度戈壁，于21日袭取七哥藤木。22日，张耀、孙金彪部协同作战，攻占响展，连科木沁台、盛金台、鲁克沁一步步向吐鲁番城进逼着。26日，大军已进至吐鲁番城郊，将吐鲁番的四面全进驻上西征军。这时刘景堂派来的罗长佑等部也到了吐鲁番与之会合，兵力愈加强壮。张耀非常高兴，召集各路统领研究攻打吐鲁番方案时说，就这个阵势，不将吐鲁番打成一片废墟，把白彦虎、马仁德捣成肉酱，那才怪呢。罗长又说，张将军，城内还有百姓，可不敢乱打呀。张耀笑着说呀，我是个粗人，话是这么说，图个痛快，哪能将一座城打成废墟呢？我张朗斋可不愿做那千古罪人，给吐鲁番再添一个废墟破城了。吐鲁番有高昌和蛟河古城，都是过去战争造成，现在全是废墟。那个景象非常的凄凉，张耀与各路统领商定，即日总攻，一举歼敌。张耀命孙金彪围在城东，从东面进攻，罗长佑从南面进攻，谭拔萃、习大成从西面进攻，自己亲率主力从北面进攻。27日一大早，张耀发布总攻命令，四面炮声同时响起，吐鲁番被炮火包围。你别说是跑的敌人，就是飞鸟也难逃这猛烈的炮火。就在这时，在吐鲁番城东南角突然出现一支人马，趁着混乱就往城墙缺口处冲去了。攻打城东的孙金彪见状，忙命停止炮轰，叫人过去一问，才知是八里坤护送粮道的总兵徐万福的人马，心里起疑，亲自上前去问徐总兵，你怎么来了？徐万福不高兴地瞪了孙金彪一眼，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孙金彪不好意思地笑了，徐总兵，在下没别的意思，只知你在八里坤护送粮道，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这了？孙提督，这话说来就长了，徐某在护送粮道时有点失误，大帅将我撤下来， 派到了吐鲁番增援来了。徐万福在护送粮道时出事儿，孙金彪也听说了，但他没听说徐万福撤下粮道改派攻打吐鲁番的命令，便又问他：“徐总兵，大帅的军令里没有你呀。”徐万福不耐烦地说：“孙提督，你怎么了嘛？是大帅让徐某戴罪立功的，你不信呢？”哎，不，徐总兵增援，如虎添翼，孙某怎么会不信呢？好了，战机重要，这里就交给我吧。孙提督，也让徐某争个头功，好补粮道失误之罪。说完，便率七部冲了进去。其实啊，徐万福是私下抛下粮道前来吐鲁番响立战功的。徐万福已叫战功和升官发财冲昏了头，不管不顾，他只想着只要自己一旦抢了头功，私自抛下粮道的过失也会没事儿了，便一路急着赶来，顾不得休整，人困马乏的就往缺口里冲了。城上敌人一见，集中火力向徐万福击来，可怜这一帮兵勇长途行军，跑都跑不动，死伤过了半儿。徐万福气急，红着眼睛指挥自己的人硬往里冲，又被打退了下来。他已昏了头了，亲自带着剩下的残部人马又一次向缺口冲去，几发炮弹落在城墙缺口，徐万福和部属当场被炸死，埋在了城墙下的沙土里。这个缺口也成了敌人奔逃的生还之路，白彦虎趁机安全地从缺口逃出城外奔命去了。北面的张耀待总攻一开始，便差人四面打听各处总攻的情况。过了半天，有人来报：“将军，东南角有个缺口，好像没有人守啊。”孙提督不是在那吗？孙提督在东北角攻打，已将城攻破了。张耀料到事情不妙，如果东南角已攻破，人马杀进去，还会留下守缺口的兵勇，说没人守，那肯定是有问题。一个兵勇都没有，他还是多问了一句：“没有啊，快，一部分人跟我去东南角。”张耀带上人往东南角赶，在东北角时碰上了孙金彪，便问东南角是谁守的。孙金彪答：“总。”

他在东南角。张耀一听，大叫坏了，令快到东南角那里失守了。来到了东南角，只碰上马仁德正组织残兵从缺口往外逃，被张耀刚好堵住。马仁德一见西征军人马，腿就软了，干脆跪地受降，保了性命。胡鲁方克复，张耀在城里找不到白彦虎，一问马仁德，才知白彦虎是从东南角缺口逃窜的。张耀气得大骂徐万福祖宗八辈儿，徐万福也听不到了。张耀只在城墙缺口的沙土下找到他惨不忍睹的尸体。胡鲁番虽攻陷，但没击毙白彦虎。张耀没了一点攻下城池的兴奋劲儿，反而是一肚子的火气，见了谁都想发一顿火，尤其是孙金彪。张耀想骂他信了徐万福，又爱他是一路统领，又不能骂，便更气，将一肚子火气朝投降的马仁德身上发泄。左宗棠对吐鲁番战役很有信心，不像去年攻陷乌鲁木齐时那么焦心了，因为乌鲁木齐战役是西征军在新疆的第一战，又是刘锦棠初次在前线独立指挥，他的担心情有出处。经过第一仗的实战，吐鲁番战役从心理上来说稳妥多了。他又派了一员猛将张耀参与，对刘锦棠的指挥才能更加坚信。所以呀，他这次战役打响之后，像平时一样处理公务，并且抓住开春的大好季节，带领留守哈密的所有将士，在哈密城内外能栽树的地方全栽上了柳树，还有闲心将迟富才在后院挖的那点菜地侍弄成一方小水田，准备气候暖些插上禾秧。于少南取笑左宗棠说呀，季高啊，你想把哈密建成你的柳庄啊，栽这么多的杨柳，又想种水田，哈密快成塞外江南了。左宗棠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想把新疆搞成新疆南，待收复南疆后，一定要兴修水利，四处屯田，试种水田，全疆都能产出稻米。好，那我就等着吃你种的白米干饭了。两人正在有说有笑，都立进来报，大帅，八里坤粮台派人来报，出击了。胡来，这个徐万福的胆子太大了，未经准许私自撤营，该当何罪？左宗棠很生气，于少南说，别生气，徐万福一心想上战场，想昏了头，毕竟不是逃到别处去了，他若到了吐鲁番才不好呢。左宗棠还是气呼呼的，徐万福私心太重，一心想争头功，还不给张耀添乱。张朗斋脾气又不好，非闹得失和不可。那现在徐万福已经去了，赶快给朗斋去信吧，稳住徐万福，把这场仗打下来再说，来不及了。张耀性急，吐鲁番早已开战了，徐万福这次如闯下什么祸，我定不饶。他私自撤营已犯了军规，就是在吐鲁番立下了头功，我也不能迁就他了。
说完又命都立去调哈密守军营，接管护送粮运。安排完这些个事务，便没心思干别的了。徐万福这一去，左宗棠对吐鲁番战役有了想法，于是又开始整天盼吐鲁番方面的消息，心里又不安了。过了几天，于少南看左宗棠坐卧不安的样子，心里焦急，就劝他出去走走，并且提出往远点的地方走，不如去八里坤检查一下住房和粮道运输的情况，也可顺便体察一下民情。左宗棠想想也有道理，也就同意了。为了不惊动驻军和地方群众，左宗棠只叫带了几名亲兵，全乔装成商人模样出行。一行人出了哈密，走进天山，天山像人的手指，高低不一，在这里似歇口气似的，就扔下了一个偌大的缺口，沿缺口走进去，是一条宽阔的大峡谷。骑马在峡谷里绕来绕去走了一天，才走到一片开阔地，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天山的积雪还冷若冰霜地展示着严冬的冰冷，但山脚下的草场上却是春意盎然，绿油油一片牧草，黑绿色的光明陌生而亲切。原来太阳距草原很近，没有道路，地上全是绿毡似的茅草，到处都可以成为柔软宽阔的路，没有狂风在绿草上肆虐，没有暴雨掠劫天上的星辰，目力原有不及的无限，可以望到云外，却望不到这片八里坤草原的边沿。在天山脚下，于今只在灵动冥想之间而无有不至。一看到美丽的草原，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成群的牛群悠闲地吃草，与世无争的牧人在马背上弹着马头琴，咽喉放歌。然而这里没有一头牛，一只羊，也没有一个牧人一丝的歌声，这里只有丰盛的牧场，还有寂寞的阳光，仿佛一个不真实的梦虚幻境。其实真实就在眼前，傲然挺立的天山俨然一副世外高人的派头，冷若冰霜，把尘世的一切生物拒之足下，那种漠视生灵的姿态使草原上的人们一生仰望，没法弄明白世外的一切。他们期盼的是冰雪之后的晴空，那热烈的夏天，胡大赐给的冰山雪水滋润着草原，人们生生息息在胡大的恩赐下过着温饱平和的日子。然而有一天，这种日子被隆隆炮声给震碎了，苦难从天而降，残酷的屠刀像冬日的寒风从草原上掠过，所到之处鸡飞狗跳，血流成河，许多青壮的劳力被匪帮抓去，略有反抗便身首异处，横尸荒野。浩劫过后，存活下来的老弱病残背上压上沉重的苛捐杂税。自阿古柏统治新疆后，春征清税，秋抽白税，就连做奶马孜也按人头收宗教税。胡大呀，
我们今后咋活呀？日落时分，受苦受难的穆斯林群众面向西方长跪不起，落日的踪迹被褐黑色的石山吞没，晚霞渐深，远处有灵幡在风中裂动。自远古以来，游牧民族就这样召唤着亲人的灵魂。在天山腹地，巴里坤大草原，左宗棠带人巡视房屋时，亲眼目睹了一幕幕牧民们叫魂的悲切场面。又开始了，那个声音好像蓄谋已久的悲剧拉开了帷幕，明明白白地闯进了沉静的夜色中，听起来瘆人，又仿佛是鹰笛吹奏出的音符，苍凉的旋律探进了忧伤的夜色里。归来吧，归来吧，我们最至亲的人，神灵今日去了，明日会早早的回来，亲人去了，就再也不回头了。归来吧，至亲的人，哪怕是你的灵魂，我们相偎着过这个像寒冬一样的长夜。没有哭声，哭声已经被那浓浓的血腥残暴地夺走了，只剩下呼唤。那绝望凄切的音调是一种来自幽冥的抵死相搏的哀鸣。许多天来，这些哀鸣一直萦绕在左宗棠的脑子里，使他坐卧不宁。他思忖再三，回去后一定要下令各路驻军每到一处绝不能扰乱民众，并且各路人马拿出一部分给养，救济受苦受难的群众。他们在草原上走了几天，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牧民守着被劫匪抢劫一空的破败家园，目光痴呆地望着日光。左宗棠心痛至极，几天来连一句话都不说，阴沉着脸，谁也不敢上前问他，只好默默地跟着。这天来到一个部落，看到一大帮牧民聚在一起，忙忙碌碌地

0: 样的，难得见到这么多的人，左宗棠想了解个究竟。对于约少男一说呀，约少男便差带来的翻译去探问。翻译上去问了，回来禀报说这里正举行一个婚礼。婚礼，左宗棠这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换过都立，命道拿些个银两送给这家牧民，能在这种时候举行婚礼不容易。都立正要去办，翻译却禀道：大帅，这个婚礼不是一般的婚礼，就不要去了吧。怎景，这是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没有新郎，左宗棠绝没想到婚礼没有新郎，他活了60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世上竟有这等奇事，便问翻译：那么新郎呢？回大帅的话，新郎被匪帮抓走2年了，他们为什么不等大军打退敌人救出新郎举行婚礼呢？大帅，翻译哽咽着才讲述经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风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0集，
0: 翻译哽咽着跟左宗棠讲述经过。大帅，他们刚得到讯息，新郎已在古城战役中被匪徒杀害了，新娘怀念自己的恋人，为了照顾恋人的父母就嫁过去了。啊！ 左宗棠惊叫了一声，脸色变得更吓人了。这种残酷的婚礼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作为体恤黎民的西征大帅，他又怎能不心疼呢？他的身子有些个摇晃，在马背上坐不稳。于少南见状，忙唤都立过来，把大帅扶下来。左宗棠被几个亲兵从马背上扶下来，于少南叫都立快派人去找个清静地方安排大帅休息。左宗棠摆了摆手，不要，挺得住，我今儿个要好生看看这个没有新郎的婚礼。这时那面的婚礼开始了，出现了一些乐器敲击的声音，这声音像铁锤似的砸在地上，脚下都能感觉到土地在微微的颤动。随着乐声的开始，那面唱起了歌，先是一群人在唱，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悲切吟唱，那些歌声仿佛从地上一个泥泞的洞口传出，同纷乱的杂草和草根纠结在一起，像一场苦难的诉说，完全没有一点喜庆的欢唱。古老的歌宛如冉冉浮起的气泡和淙淙的流水，浸透了残酷日月相纠缠的根茎，浸透了白骨和血泪，流水潺潺汇成一条条小溪，流向草原，顺着草根渗进大地，滋润土壤，留下一星湿漉漉的斑点。翻译泪流满面，那面唱一段他就翻译一段。先是主婚的毛拉唱道，我在胡大的名义唱一唱你的新郎，请你静听莫要悲伤，他是草原的雄鹰，永远在人们的心里飞翔。男婚女嫁天经地义，你的选择没有错，你的美丽善良人们都知道，你的新郎也知道你的心，你们是天生的一对。新娘的父母含着泪唱道，我的心上肉你别悲伤，离开父母你有决心，你的路要你自己走，我们的祖先曾说过不要为离开父母而流泪，那边有一样的父母会疼你，你要对他们尽孝心。新娘哭道，我的红纱巾随风飘扬，谁能理解我心情和悲伤，我的新房里没有新娘。哭到这里，哭声响成了一片，本该欢欢喜喜的婚事倒成了一场送丧。但坚强的新娘还是接着往下唱道，门前的小山坡呀，牛羊离不开你，可爱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我怎能忘记你们的情谊，西边的红柳林呢、啊、我常在你的绿荫下乘凉，我的阿乌尔啊，你可怜被豺狼所伤，留下我一人独守新房，我的心上人呐、啊，你去得太匆忙，我就要嫁到你家里成为你的新娘，可你在哪里呀？如果你的灵魂有知，请来迎娶我吧。 我要和你一起去你家，进到新房里，我们给父母敬酒啊，我一个人只能端着一杯酒，那杯酒正等着你来端。歌声被哭声终止，在一片强大的哭声里，悲怆的歌声像一把利刃在每个人的心头划过，留下疼痛的伤痕。左宗棠实在听不下去，他的两眼已经模糊，身边的几个人已悲声一片，他摆摆手叫翻译不要再翻译了，这么凄凉的曲调再听下去他会挺不住的。于少南抹着眼泪走上来说，季高啊，咱们走吧，这个婚礼在……左宗棠点了点头说，把身上所有的银钱全拿给他们，让新娘置买一些牛羊，今后过日子吧。从巴里坤回到哈密，左宗棠即下令各路军一定要做好百姓的安抚工作，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如兵俑中有违反少数民族习惯者，格杀勿论。海古拉是阿古柏的次子，他不是阿古柏最喜爱的儿子。海古拉天生刁蛮，又心狠手辣，欺瞒成性了。阿古柏不喜欢他的原因就是这些，所以呢，海古拉被父亲派到托克逊，驻守通往南疆的隘口。海古拉心里一直不愿意，但又没法违背父亲，便在托克逊不理房屋，整天喝酒玩女人，不务正业。达坂城被清军攻陷之后，海古拉的心里早慌了，他本不是能战之徒，平是阿古柏的儿子，位高权重，不懂军事和政务，手下一点都不服他，他心里也知道这些。打板失陷后，艾伊德护里和艾什麦特遣人游说于青城，海古拉生气地将那几个遣回的俘虏给杀了，他怎会投降？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远大的梦想，承袭父亲的韩王位，成为新浩罕占据新疆的韩王。但父亲一直看不上他，他也没有为父亲卖力，凭什么他要卖力呢？父亲喜爱大儿子伯克胡里，早有传位于伯克胡里之意，却偏叫他到托克逊驻守，他心里能平衡？

0: 开古拉借助手托克逊的这个时机，大肆搜刮民财，贪污军饷，在托克逊给自己修筑王府，准备在南疆门户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旦势力壮大，将吐鲁番和达板争取到自己的意下，独揽吐鲁番盆地的政权，成为一方的霸主。在胁迫父王将汗位传于他，圆自己的汗王之梦。可是一切没有想到，才刚刚起步，庞大豪华的王府也才动工，清廷的西征大军已攻陷了乌鲁木齐等北疆诸城，这对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尤其是今年开春，西征军又趁势出击，一举夺下达坂城，大军压境，眼看就要向托克逊进攻了，开古拉已惶恐的连觉都睡不着。是守是撤，开古拉没有犹豫，他选择了撤退，弃城难逃。他明白自己的实力，也不想为父亲在托克逊卖命。在西征军劝降之后，海古拉将防务交给治军统领，裹上细软，在自己修筑一半王府前，深深地看了最后一眼，毫不惋惜地弃城遁走了。托克逊在天山北部脚下，守着通往南疆的唯一通道干沟，干沟是为军事要冲啊，如在此设防，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然海古拉这个不学无术的王子，只顾逃命，哪管这些呀？一口气儿钻进干沟，出干沟到库米什，放弃了这个天然的军事要道。六天后，海古拉逃到南疆第一重镇库尔勒，此时阿古柏正亲自镇守库尔勒。自去年西征军攻陷乌鲁木齐后，阿古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亲率大军自喀什噶尔出发，来到库尔勒，要与清军决一死战，保全他刚建立起来的哲德沙尔汗国统治地位。阿古柏真名叫穆罕默德·亚合甫，乌兹别克人，生于浩罕国的一个小官僚家庭，年轻时曾是安吉廷地方的一个体姿秀美、舞姿玲珑的舞狮，靠了这个职业和一套善于逢迎攀援权贵的本领，进入浩罕国的军界，深得军界要人的赏识。因为他年轻时脸长得白净俊美，又长期练武，身姿匀称，留在身边待用，凭着他的才智，又善于投机钻营、看风使舵的本事，几年下来成为国王最信任的重臣。后来呢，沙俄入侵浩罕，宫廷大乱，国王趁乱被摄政王艾利木库勒杀死，摄政王自立为王，阿古柏于是失宠，没有了发展的可能。新国王视阿古柏为大患，便委派他为大将军，入侵中国新疆，为浩罕另谋立足之地，躲避沙俄的侵扰。同时呢，派王爷布速鲁克和卓一道同阿古柏出使，其实是监督阿古柏的。阿古柏凭着兵力强壮，一举攻下新疆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苏勒、叶尔羌等地，吞并了以和田为中心的封建神权割据政权，为浩罕在中国侵占了一席之地。 侵略成功，阿古柏急起贼心，想在喀什噶尔自封为王，布速鲁克和卓就成了阿古柏称王的最大障碍。阿古柏决定除掉布速鲁克和卓这个傀儡，他以去麦加朝圣为名，骗过众人，将布速鲁克和卓裹挟到离喀什噶尔130里地的央吉沙尔，送到央吉沙尔昂克提勒克，在此修建了三间以方块岩代替土砖的房屋，用各种挂毯家具装饰起来，安排布速鲁克和卓及差人住在里面，夜里漫之以水。块岩融化，布速鲁克和卓被活埋在岩屋里。阿古柏独立主事后，即与沙俄、英国勾结了起来，以沙俄的附属国而自称，并成为英国在中亚地区的缓冲地带。得到帝国强势力的支持后，阿古柏迅速攻占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势力骤增，当即宣布为哲德沙尔汗国汗王，不再受浩罕国的辖制。随后他又翻越了天山，消灭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清真王封建神权割据政权，又攻陷了吐鲁番盆地诸城，占据了新疆一大半的版图。阿古柏在南疆建立政权12年之久，对新疆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血腥的军事独裁统治，实现了他成为国君的愿望。他过上君王荒淫生活，习惯了这种生活，于是他准备亲自挂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和保全自己的君主生活，来到了库尔勒，抵抗西征军的进击。海古拉的临阵脱逃令阿古柏非常生气，你作为王子，大敌当前，不为国家大计着想，弃城逃遁，该当何罪？阿古柏气呼呼地训斥了。海古拉双腿一跪，他气得，父王，不是儿想逃，托克逊是军事要宠，敌军聚数万人马来攻，而只有8000人，又怎能对敌？你子不战而逃，本王怎会养你这个弱种？胆小如鼠，怎成大器？父王，不是儿胆小，当时的情形，达坂被迫，吐鲁番被围，艾伊德尔忽里一帮逆臣投降清廷，还遣人来劝说孩儿投降，又妖言惑众，乱了托克逊的军心，每天都有兵卒逃跑，而怎去迎战？海古拉为自己开脱着。阿古柏越听越气，大骂道，没用的东西，从小就刁蛮成性，哄骗成瘾，还自以为聪明，不战而逃，弃了城池，犯了死罪，你还在为自己狡辩，简直可恨，留你何用啊？海古拉慌了，也不哭了，急急地问道，父王，你要杀孩儿，要你何用？父王，海古拉绝望地伏地道，孩儿知道弃城逃脱那是死罪，但孩儿逃命为的是能前来保护父王，为父王效力呀。够了，海古拉大声骂道，你的心思本王知道的一清二楚，你能有心保护本王？除非太阳 蹲在地上，不挂在天上。你的心全在本王的汗位上，你不思进取，心术不正，又心狠手辣，本王怎会传位于你？就是本王命困，使选不出一个续统之人，也不会传给你的。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海古拉从地上抬起头来，严沉沉地说道：你一贯对我有偏见，看我不顺眼，我怎会期望你传位于我？我一直暗中努力，想凭自己的才能改变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可是你呢，一直就看不上我，难道我就不痛心吗？你的才能，你还有才能吗？干什么事儿都会半途而废，只是任自己的性子行走于世，没有一点大家风范，还痛心呢？要说痛心，本王实在痛心，养下你这个祸根，坏了本王的大事，丢弃了军事要地，本王现在痛心都来不及了。要知有今天，何不当初将你溺死？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破三。赛后每次受访，瑜伽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瑜伽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瑜伽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4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1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瑜伽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4.2公里全马。

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吗？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六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一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一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一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英格林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一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一个半马，第二天一个全马，两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零下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二个完成六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

0: 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三，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三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你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三，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三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那牌子，我说这破三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三了。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3小时以内，3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
他说 No No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九秒，浪费了得有两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得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3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0: 情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3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地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

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6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6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因为这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纪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纪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练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他定了定心神，从床上坐起，细细地想了想，也觉得眼下只有九月这个法子行得通，便点点头。两人当下商议

0: 柔情蜜意。他的表现让陈妙香患得患失，啊，不由娘，娶了媳妇儿，心死在媳妇儿那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突然间儿子的目光就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还真让自己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好在九月懂事，每天总会在放学后和丈夫一起端坐在陈妙香面前，说说贴心的话，大家一起乐呵乐呵。九月确实很讨人喜欢，张家上下都爱和她在一起。这个善良的女孩子会替人考虑，说话做事皆拿捏得当。陈妙香真是打心眼里喜欢上九月，听到她妈妈的叫着唤着，恍惚间就觉得她是自个儿的女儿。过起日子来，她就真把九月当女儿打算了。于是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日子越过越舒心。日子长了，黏黏糊糊的九月和张夜里眉宇间多了份夫妻相，就连说话时的口气和肢体语言也都相仿。每天早晨从下关大马路那边坐一个多小时的人力车到学校，九月有时就会毫不掩饰地在软凳子上直挪屁股，苦着小脸撅着嘴轻轻地嚷嚷，
1: 我这磕得疼死了。
0: 虽然没有夫妻之实，但那种朝夕相处后浑然不觉的亲密已经养成。张夜里会习惯地揉揉她的头发，左右瞅瞅车外没人，也会将手偷偷地伸到九月的臀部捏上一把，像偷腥的猫一样，心里很舒畅。九月也不恼，会将自己的手伸进丈夫空闲的另一只大手里，咯咯地笑着。车夫知道这是小两口在热乎，不以为意，但这样的情景落到姚芳宇的眼里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自从数月前在校门口邂逅了新九月，姚芳宇就把这个女孩子放在了心里。这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一种磁场，一个正极，一个负极，碰上了就对上了。每天放学的时候，姚芳宇都会坐在小车里，看着车窗外校门口那抹倩影。他一改往日的莽撞，没有上前搭讪，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就这么看着他，心里就格外安宁。等九月登上人力车消失不见了，他才会让司机开车离开。昨天放学，九月和张夜里出来已经很迟了，校门口已经没有多少学生。九月和张夜里十指相扣，步履轻盈，不知道二人说了什么，九月笑了起来，随后便伸出胳膊，轻盈地转到张夜里的正面，圈住他的脖子，很亲昵地贴在他的胸前。张夜里显然开心极了，左右瞅瞅见无人在意，便拦腰将九月抱上车，放下车帘子。车子往前走时，里面还传来抑制不住的笑声。姚芳宇的心突然就像被万箭击穿，丝丝的疼。坐在他身边的蓝晨也看得目瞪口呆。
2: 我怎么觉得这个新九月和张夜里不像是普通兄妹关系？
3: 大哥，这里好像有点什么问题，要不我去查一下。
0: 蓝晨说。姚芳宇看了蓝晨一眼，没有吱声。蓝晨是父亲贴身卫官的儿子，比自己小了两个月出生，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一起闯祸，一起遭罚。八岁时两人被送到河南少林寺学武术，三年前被送到东方宫学学文化，两人梦不离焦，焦不离梦，影子一样。蓝晨也奇怪，姚芳宇是从来不正眼看一下女孩子的人。从那天傍晚，姚

0: 方宇走向新九月开始，他就隐约觉得大哥和那个女子有种宿命的缘分。南辰见姚方宇不吱声，知道这是默许，当下便下了车，招来一辆人力车，就跟在九月的后面。这还没走几步呢，南辰就和车夫聊上了。车夫一张嘴，就知根知底地把九月的底细给兜出来了。张家的车夫嘴巴不严，在等待小两口放学的时间里，早就和周围的车夫勺上了。蓝晨大惊，大哥竟然喜欢上了一个有夫之妇。他也不追了，赶紧就让车夫抄小路回到童家巷的少公馆。听完了蓝晨的讲述，姚方宇的脸色完全阴沉下来。见老大神色如此，蓝晨有点担忧起那个名叫九月的女子了。自小到大，姚方宇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哪里有要不来的东西？况且这可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动心，他甚至有点后悔忘了不告诉姚方宇了。他要是惹出什么事儿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方宇，蓝晨，你们准备一下，和你舅舅一起出个门吧。
0: 门外传来舅母张默君的声音。姚方宇和蓝晨赶紧出去。姚方宇从小不服管教，但就是怕这个舅舅。舅舅邵元冲并不是亲舅舅，他和母亲邵氏认的是干姐弟。见证人便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这说来话长，1895年，孙中山策划和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肆搜捕迫害革命志士，光绪皇帝特颁上谕严拿孙中山。情况紧急，孙中山经过乔装打扮后逃过层层追捕，前往澳门，后化妆成女人乘船抵达香港，后又到纽约，从此开始海外流亡生涯。此年九月，他登上了从纽约开往伦敦的货船，而邵氏的父亲邵杰一直陪伴在孙中山的左右。到了伦敦后，孙中山被驻伦敦中国大使用计诱捕关押起来。为了营救他，邵杰想了种种办法，找到了孙中山的昔日恩师康德黎。康德黎一面展开营救，一面指示邵杰日夜监视中国使馆，以防他们将孙中山移至他处。康德黎联系了众多好友到大使馆进行交涉，又将消息透露给伦敦各大媒体，并组织市民到大使馆门前示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后中国使馆被迫同意释放孙中山，然而邵杰却因为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医治无效在伦敦离世。闭眼之前，他将年近7岁的孤女邵氏托给了孙中山，让代为照应。从此之后，孙中山南征北战，总有一个小女孩跟随左右。1906年，16岁的邵元冲加入了同盟会，见到了孙中山，认识了18岁的邵氏。因两人都是来自于浙江绍兴，年龄相仿，颇有共同语言。邵氏跟随孙中山多年，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成了邵元冲的良师益友。两人的关系也日渐亲密，情同手足。孙中山便做了主，两人结拜成了姐弟。10多岁便外出求学的邵元冲对这个姐姐十分敬重，尽管后来自己事务繁忙，也总是不忘写信问候，只要方便总会去叙叙旧。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人谁也不把对方当成结拜的，就是亲姐弟的样子。舅舅邵元冲虽是文弱书生，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但书生有治国大道，书生更能指点江山。 旧约的道理一套一套的，再小的事情他都能说出大道理来，说的姚方宇心服口服。姚方宇最佩服舅舅的便是看待问题不偏不倚，他还记得和舅舅讨论过陈炯同的叛变问题，当时邵元冲就长叹一声，道了句：“同是英雄，政见不合，同是操戈。”20年代初期，孙中山与陈炯明政见不合，发生矛盾。孙中山想让陈炯明用部队帮他向北方打，主张武力统一。陈炯明却认为，中国不能再这样子打内战了，要和平，应该每一个省都好好的建设，然后变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联合各省搞自治，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国家统一。政见不合之后，孙中山便有了打算。本来做大事的人，为了远大的目标是不拘小节的。据说他当时就准备找刺客把陈炯明给干掉，结果走漏风声，陈炯明抢先一步有了行动。在1922年，他率部4000余人包围了孙中山所在的广东的总统府，这才有了叛变之举。
2: 公遂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公仇私义，全凭一寸之。

0: 心之。这是邵元冲经常告诫外甥的一句话。后来姚芳瑜才知道，这是孙中山逝世后陈炯明赠送的挽联上的内容。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在追求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判断是非的心理标志。邵元冲的客观与冷静影响了姚芳瑜未来长长久久的岁月。邵元冲如今是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及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蒋介石的红人，一直跟随蒋介石左右。如今局势不甚太平，让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一人出门，大邵元冲六岁的张默钧实在是不放心。自从外甥姚芳瑜和他的小跟班蓝晨来了以后，每次邵元冲出门，他就让他俩跟着，心也踏实了许多。这一次出门，邵元冲是到励志社去。全国第一次体育会议即将召开，作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要去给下属布置工作。车上，姚芳宇和蓝晨坐在邵元冲的左右，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邵元冲两边看看，见两人神色严峻，苦笑不得。
1: 我说小伙子呀，你们这是押犯人呐、啊，啊？都是你们舅母，有多大事儿啊？啊？你们看看现在的南京，一派繁荣安定，谁会对我邵某人不利呀、啊？啊？他那是妇人之见。
0: 姚芳宇眼神飘向窗外，不吱声。蓝晨笑嘻嘻地接住话说：“
1: 舅舅呀，我们这不是跟您出去见世面吗？您得多给我们机会才是。”
0: 邵元冲看看姚芳宇，问蓝晨：“
1: 这小子，今天这是怎么了？”
0: 蓝晨嬉皮笑脸地说：“
1: 大哥看上了一个姑娘，人家姑娘不甩他。”
0: 哦，邵元冲还想再问些什么，车子已经停到励志社的门口，里面跑出两位军官前来招呼。姚芳宇和蓝晨下车后便习惯性的转身准备四下走走，过会儿来接人。
1: 小雨、小陈，今儿别跑了，天也热了，随我进去吧，找个地方坐坐，一个时辰就差不多了。
0: 两人互望了一眼，没吱声，依然跟在他的身后，俨然是两个训练有素的保镖。刚一进去，就看到会议室门口站着一堆人在说着什么，其中一个穿着黄泥军装的人特别扎眼，被众星捧月一般围在中间。蓝晨眼睛直了，低低地叫了起来：“
2: 那不是蒋委员长吗？”
0: 他的声音哆哆嗦嗦，有种难以置信的兴奋。姚芳宇已经看出来了，兴奋的心脏咚咚地跳起来，但他将情绪隐藏得很好，依旧绷着脸，没有一点表情。这是姚芳宇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看到邵元冲便分开人群，神态很轻松地走来，脸上还满是笑容，老朋友一般和邵元冲打着招呼，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姚芳宇的身上。
1: 那么这个一表人才的小伙子就是姚芳宇，你外甥对不对？
0: 蒋介石问邵元冲。邵元冲笑着点点头。
1: 你能文能武？
0: 蒋介石又问。
1: 是的，八岁时就去河南少林寺学武术，有点拳脚功夫。
0: 邵元冲替姚芳宇回答。
1: 那现在还在读书？
3: 是，委员长，我在东方公学读高三，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
1: 哦，好嘛，毕业了就专门跟着舅舅吧，那也等于跟着我了。哈哈哈哈，我和你舅舅那是多年的交情了。
0: 蓝晨听了，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蒋介石这时也注意到了他。
1: 你是
3: 跟班？
1: 是跟班。
3: 吴院长，我是姚大哥的跟班。
0: 蓝晨有点语无伦次的回答。
1: 那看来以后要经常见面了。
0: 姚芳宇和蓝晨这才明白，原来这次邵元冲带他们出来是有目的的。一个月后，姚芳宇和蓝晨穿上了军装，成了邵元冲的军事秘书。这一年俩人23岁。邵元冲的办公地点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姚芳宇和蓝晨也就在此有了一间办公室，但他们很少待在那里。对他们来说，枯坐在办公室里无异于是种折磨。这俩人现在经常跟着一个五大三粗的射击好手练习射击，两人的悟性都很高，因为有着武功底子，他们的运动射击反应尤其灵敏。邵元冲看过两人练习射击后得出个结论，蓝晨是有勇但谋略不够，而姚芳宇则是有勇又有谋。看着姚芳宇和蓝晨身着戎装气宇轩昂地在学校内行走，一些血气方刚的学员看不惯了，他们将这二位没有上过军校也没上过战场就直接穿上上尉服装的军官看成走后门进来的。于是每当看到姚蓝二人时，他们就故意将声音拉得高高的说，
1: 还不是仗着亲戚的面子，真有情况了哪行啊。
0: 蓝晨听了牙齿痒痒的，姚芳宇面无表情地继续行走。邵元冲看看这个外甥，赞许地点点头。一年一度的校内学员大比武开始了，报名表上出现了姚芳宇的名字。邵元冲笑了，这的确是斩断流言蜚语最好的办法。校园内火药味越来越浓，许多学员见了面连点头招呼都省了，每个人都早起晚睡，抓紧最后的时间在练习。姚芳宇依旧是不紧不慢地跟在邵元冲的后面。
2: 听说他也报名了，是不是真有两把刷子？
1: 是驴子是马，到时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0: 有人在身后窃窃私语。姚芳宇听见了，微微地扯了扯嘴角。这次大比武设3项内容：射击、近身格斗和400米障碍跑。比赛那天，蒋介石也来到了现场。毫无疑问，随他而来的是一大帮国民政府的要员们，这让此次大比武的规格顿时提高了一大截。射击比赛分为100米静止射击和运动射击。100米静止射击，姚芳宇并不占优势，成绩中上，多在8环左右。而在运动射击中，他的优势就十分明显。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

0: 4006378，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0: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二集。本来学校引进这项训练时间并不长，姚芳宇和其他学员训练的时间相差不多，加上他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执行力，使得枪枪中靶，这让他的射击成绩总体靠前。而近身格斗比赛则让那帮背后说闲话的学员彻底哑了口。姚芳宇八岁学武，而且学的是正宗的少林拳。比赛场地里，只见他与对手纠缠之间，身体的收放，步伐的进退，手的出入起落一气呵成，身段简洁且清晰明了，这为他迎来了阵阵掌声。
6: 不错不错，行家里手啊。校长你看，
5: 姚芳宇的套路完全从实战出发，拳打一条线，取而不取，直而不直，滚出滚入，攻守呼应，吞吐相合，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毡呐。一位武术教官赞不绝口地向蒋介石讲述姚芳宇的格斗术，蒋介石也连连点头称道。下午的比赛项目400米障碍跑也被姚芳宇拔得头筹，邵元冲在主席台上呵呵直乐。中午蒋介石离开的时候已经和他打过招呼，让姚芳宇近期前往励志社报道。励志社是军人都想去，社长就是蒋介石本人，这是一个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最忠实之党员、勇敢之信徒、模范军人为目的的军事组织。进去了，离蒋介石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像姚芳宇这样刚从学校出来就去励志社的，可谓凤毛麟角。听到消息的东方公学当即邀请姚芳宇回母校做报告。学校的大门口拉出了一条长长的横幅，引人侧目，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政坛新星姚芳宇校友。看到姚芳宇的名字，九月心里有点不舒服，横幅上的字格外刺眼。就在上个月的一天，一个叫蓝晨的小伙子找他，当时他两只手抄在裤子口袋里，一边踢着石子儿，一边一本正经地说他大哥姚芳宇看上他了，还问怎么办。他当时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这样没皮没脸的纨绔子弟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什么政坛新星，还不是仗着家里有人吗？报告安排在下午4:30进行。九月份南京天气异常燥热，原来报告会打算在会议室进行的，可是要求听报告的同学太多，会议室根本坐不下，小芳就只好将地点挪到了操场上。为了一睹未来的星星，同学们顶着高温流着臭汗，竟然没有异议。九月埋着头正在苦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好友方又兰正花痴一样的对着主席台上的姚芳宇流口水。
7: 九月，天哪，他说九月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以为是在叫你呢。
5: 方有兰推了推九月，九月抬起头来，阳光立即灌进了他的眼。
7: 哼，
5: 只顾主席台上的星星，让我们迎着太阳坐也有点过分了。再有了， 他哪里说九月这两个字了？九月的话还未落，台上就传来了姚芳宇的声音。九月，九月的天气还是很闷热的，感谢同学们在烈日下坚持听鄙人的一家之词。
7: 怎么样，又说了好几个九月了，像不像在喊你？
5: 方有兰直勾勾地盯着台上看。九月在心里鄙夷了一下方有兰，再扭头看看其他同学，他这才发现其实方有兰的表现已经够好了，周围已经有不少同学在捂着嘴看着他笑。他感到脸上一阵发烧，朝方有兰撇了一下嘴，说：
8: 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舅舅罩着能有这样的风头？
5: 他不再理会那些看着他笑的同学们，目光在人群中穿梭寻找，终于和张叶里对上了眼神，两人亲密地笑了笑。九月将手中拿着的书的封面露出来朝他晃晃，张叶里有点小得意地耸了下肩膀。这书正是他送给他19岁的生日礼物。九月爱书，有空就埋头看书。张叶里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帮着九月找书，城里大小书店他一遍遍地跑，乐此不彼。只要九月高兴，他就高兴。虽然未来没有子嗣的苦恼时时纠缠着他们，但怀有共同秘密的二人感情却日渐亲密。如今两人好像可望不可得的情人，彼此内心都在甜蜜地煎熬着。索性就当婚姻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吧，精神上的愉悦远远超过了肉体的欢乐。如今一个眼神的碰撞都能让两人激动个老半天。因此姚芳宇在炎炎烈日下的报告，九月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他连抬头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他哪里会知道，几个小时之后，他的生命里从此就和这个男人产生了交集，怎么也无法分离。
7: 九月，看过大地没有？赛珍珠的，就是那个住在金陵大学里面的美国女人。
5: 听完报告回到教室里，方有兰拿着一份中央日报对九月说：
8: 赛珍珠？哦，我知道，她的丈夫是位传教士，对不对？
7: 对对对对，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我是刚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的。上面说有人向电影审查委员会申请要把它拍成电影呢。大地说的是安徽一户农民人家的故事，如果要拍的话可能去安徽哦。安徽离我们这儿很近的，到时候我一定要找到机会，我要去现场看看，没准被发现还能演一回路人呢。
5: 方有兰一脸憧憬地说：
8: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5: 大地九月只听说过还没看过，南京城里的书店应该还没得卖。
8: 这不开会吗，我就顺道钻到老夫子的办公室里弄了张报纸挡太阳，那就是这张，上面正好有这个新闻。哦，对了，我家里就有一本大地。
7: 你有大地？
5: 九月惊喜地看着方有兰，右手抓住他的胳膊。
8: 我爹从上海带给我的，我家树可多了，还有穆石英的短篇集子《南北集》呢。
5: 方有兰瞧瞧弄痛自己胳膊的手，又看看九月，反应过来。
8: 哦，你想看？行啊，你看，看过了讲给我听。我不喜欢看，只喜欢听。快收拾好东西，上我家拿去。
5: 九月绽开了笑脸，搂住方有兰。
7: 一言为定。
8: 放学后，九月和张叶里交代了一声，便坐上了方有兰家的人力车。两人乐呵呵地在车上嬉笑着，像孩子一样。姚芳雨脸色阴沉地坐在汽车内看着。九月上车前和张叶里亲密地握手，眼神里溢出的甜蜜让他心里堵得难受。他让司机开着车跟在人力车后面。方有兰住在东王府一带，他的父亲是个开明的绅士，家里只有这一个女儿，对他疼爱至极，对他喜欢的新鲜事物从不排斥，所以家中有许多最新的书籍杂志，良友画报、妇女杂志、雨丝、新月等应有尽有。九月东看看西瞅瞅，每一本都让他感到新鲜。过了好一会儿，见天色已经擦黑了，才赶紧拿着大地告辞出来，说好自家的人力车就在三元巷路口等着。结果九月不熟悉夜路，走差了。夜色越来越黑，九月心里越来越慌，隐隐约约地觉得后面好像有个人始终跟着他。他快他也快，他慢他也慢。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九月慌地跑起来。终于没有脚步声了，他扶着墙停下来喘气。定睛细看，原来已经到碑亭巷了。碑亭巷离学校已经很近，这段路他相当熟悉。他低下头刚想松口气，却蓦然发现一双考究的皮鞋正抵在他的鞋尖处。还没来得及张口喊叫，对方的一只手就捂住他的嘴巴，高大的身影很快就罩住娇小的他。对方的另一只手揽住他的腰身，没费什么劲就把他拖到右手边的小巷子里。巷子里伸手不见五指，九月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九月被抵到墙上，捂住他嘴巴的大手已经放下，但对方不说话，也没有动作，只是对着他呼吸沉重。九月也没有言语，很显然这是一个并不想伤害他的人，他要等对方先开口。这一点他很聪明，处于弱势，自己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9: 九月，新九月。
8: 对方缓缓开口，一根手指缓缓地沿着九月的手划过，到胳膊，到肩膀，捏住一缕乌黑的头发，两根手指缓缓地摸索着。九月愣了一下，认识自己的是谁？他的大脑在快速地进行判断，突然就想起下午学校操场上的那场报告。九月，那个做报告的人，念九月的音就是这样的。看不清对方相貌，但那身形压迫的人喘不过气来，玩弄秀发的手指有意无意地碰到九月的脸颊，火热火热的。
7: 姚先生，
8: 九月突然开口，声音很平静，仿佛在阳光底下和一个相识的人在聊天。
9: 哦，知道我。
8: 姚芳雨有点吃惊。
7: 蓝晨找过我。
9: 嗯。
8: 姚芳雨的手顿了一下，但仍然捏着他的头发不放。
9: 想不到你年纪这么小都已经结婚了。张叶里，下官张家。
8: 姚芳雨的声音很低沉，话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
7: 姚先生，你无需用这种语气，仗着自己舅舅得了的面子，犯不着让人看笑话。
8: 九月冷冷道。听得姚芳雨说到张家时不屑的口气，
9: 九月极不舒服，

什么？姚芳宇的耳边又响起了大比武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那些嘲笑他的学员，冷笑了两声，说：“呵呵，什么面子？让人看笑话？这看笑话的人怎么会有你呢？蓝晨找过你，都跟你说了吧？是，我看上你了。可惜呀，可惜呀，嫁人了。”说着说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抚摸上九月的脸颊，九月不自觉地往后缩，可惜后面是生硬的墙壁，头皮都已经被磕疼了。我嫁人是自然的事，没人会认为我九月嫁人是个笑话。可姚先生现在这样子，那就让人看笑话了。不错，现在看你笑话的人就是我，新九月。九月的话字字是钉，扎进姚芳宇的肉里，痛感沿着皮肉波浪似的涌进心里，于是心里就空荡荡的。他总算知道自己有多在乎眼前这个小女人了。同样的话，别人说的再多，他都置若罔闻，可他只说上一句，他便有了孩子般的委屈和不堪。我这心里自从看到你以后，怎么就空落落的？你说你怎么就嫁人了呢？姚芳宇缓缓说着，轻轻地将身体挤向九月，紧紧的，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样就好多了。九月慌了，所有的镇静和矜持都化为虚有，小小的他在他怀中挣扎起来。姚芳宇一动不动，低着头看着他，听凭九月无畏地试图推开他。九月终于放弃了挣扎，他知道自己在以卵击石，他从对方擂鼓一样的心跳中知道对方的想法。黑暗中两人的喘息在交影着，谁都不开口说话。陌生的男性气息让九月大脑发昏，几乎不能思考。让他沮丧的是，他似乎并不害怕眼前只有一个模糊轮廓的姚芳宇。九月悠悠地叹口气，姚芳宇缓缓低下头，堵住九月的双唇，将未完的叹气声吸向自己。他发现那温润双唇的触感让他一瞬间对张叶里充满了恨意。怀中的人儿很温顺，这让姚芳宇想起他在张叶里怀中的情景。他闷哼了一声，手就伸进了九月的裙摆里。九月大惊，却无法阻止。小巷里没有一丝光亮，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九月的裙子被高高的掀起，一条修长的腿被强行地箍在姚芳宇的腰身上。九月没有呼救，也无力阻止，他只是在暗夜里静静地看着这个据说对他一见钟情却动作粗鲁的男人，这让他想起了张叶里温文尔雅的样子。一刹那，他闪过了一个念头，如果这次能够怀孕，他张叶里还有张家，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在姚芳宇进入他身体之前，他还在想，我真是一个坏女人。还没想完，疼痛便排山倒海的袭来。九月咬住嘴唇，狠狠地闷哼了一声，姚芳宇也怔住了，怎么也没有想过，这竟然是九月的第一次。那种无法言语的喜悦让他的内心瞬间就充实起来，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但心里就这么踏实了。九月，他声音颤抖，充满着不可置信。

0: 动作也随即轻柔起来。他低下头寻找九月的双唇，一丝血腥味漫进口中。浓黑的夜色，虎狼一样的掠夺，九月快要窒息了。夜色中，九月轻轻推开想要拥他入怀的那双手，软软地依靠在墙上。他深深地喘口气，扶着墙壁缓缓蹲下，捡起掉落在地的大地，然后一步步地挪着向前走去。疼痛与不适让他几乎无法直起身体。姚芳宇站在原地，看着九月模模糊糊弯着的背影，张张嘴又闭了起来。他跑过去将九月拦腰抱起，九月连挣扎的劲儿也没了。我是个禽兽，姚芳宇看着前方边走边说，我会对你好的，不管你和他中间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对你好的。九月没有说话，走出长长的碑亭下，九月说，我要到三元下，我家的车夫在等我。姚芳宇紧了紧怀中的人儿，有点苦涩地说，我送你过去。快到三元巷口，就看到张家的车夫在路灯下伸长脖子到处张望。九月也瞧见了，他挣扎着下地，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摆，轻轻地走过去。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脚步并没有想象中的沉重。张伯，等蛮长时间了吧？九月有点歉意地说，
1: 没事的，没事的，少夫人。
0: 车夫连连说。九月抬腿上车时，疼痛让他又轻呼出声。一直在他身后望着的姚芳宇扶着墙壁的手垂了下来。车夫拉着人力车往他的方向过来了。九月坐在车上面色平静，两人擦肩而过，仿佛从未在彼此的世界里出现过。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

深情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色，却格外动人。

那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性，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它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八节全称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起源于二十世纪初一系列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是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争取权益的光辉结果。这其中啊，凝聚着无数人的发声呐喊和勇敢抗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回到1942年3月9日的延安，分享一篇丁玲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丁玲以三八节为契机，从女性视角深入地剖析了解放区妇女问题，旨在唤醒女性的觉醒，激发自强意识，并提供了经验和建议。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他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极限地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吗？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他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切，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他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

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他。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坐着的现实。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但却一定堂皇地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挪拉。他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他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他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坠胎的药。而他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他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使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命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需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吗？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来说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期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
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

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啊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他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他，爱护他。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做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得得当，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身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钱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0: 什么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丁玲的文字言辞恳切，针砭时弊，揭示了问题的存在，提出了进步的方向，即使在当下仍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来自革命先驱者鲁迅先生的文章，关于妇女解放，看看他对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见解。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
5: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她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珍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她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吧，她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变异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了，也还是做女子的变异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他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长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女性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到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杆上， 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在给别人做玩意儿，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地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为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依靠别人就相当于将生活的主动权交付于他人，唯有自强自立才能自度，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也才能有底气和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

0: 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 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6: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7: Are you ready? Go!
6: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8: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2: 秀
13: 钟灵毓秀，
14: 眉清目秀，
15: 秀外慧中，
16: 后起之秀，
1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5: 无敌，不要秀逗哦。
1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把职业包装好。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成年之后啊，最怕的不是空气突然安静，而是其他人突然的关心，躲不开的饭局，免不了的聚会，自然呢也逃不掉亲戚邻居或者相亲对象啊来一个灵魂深处的发问。
18: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7: 如果呢你耐心解释过一次，你会惊喜地发现这是没有尽头的轮回，你的答案呢还得重复无数次，因为呢他们也许早就忘了，半年后再见面还得问起来。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呢是亲戚们的勇气和底气，从女娲补天可以跟你聊到蛋炒饭是先放蛋还是先放米，从二胎出生率可以展望到国家 GDP， 从猪肉涨价可以联系到各种石油危机等等， 即使呢他们对你的职业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也仍旧可以把你的就业前景和发展轨迹帮忙规划得明明白白的。这呢是年龄优势给人带来的自信，他们走过的桥啊，确实比咱走过的路可能都多。即便如此啊，也千万不要怯场，把自己的职业合理包装一下啊，既高端大气又通俗易懂啊，才不会被人耻笑。当然这种场合呢，就算失去主动权，那失去的可能是全家人的面子喽，也会在亲友口中是长久的被嘲笑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答案啊，参考答案。那么如果你在随机被进行盘问的时候啊，也许呢这个你亲戚啊看你的这个眼神都会改变，说不定呢哎，有阿姨已经给你碗里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哎，那你呢也不要忘记双手端碗，哎，跟他说一声谢谢您嘞。第一个，设计师啊，不论是把图片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还是你用 Photoshop， 千万不要用 PS， 或者呢我想要五光十色的白，五彩斑斓的黑，甚至是 P 掉马赛克这样的要求，都能完美满足甲方。那么这个真正的设计师呢，敢于直面的疯狂催图啊，也就是说啥呢，你正视变态的改图要求。家中呢，你也可以常备一些孙子兵法呀，禅者的初心呐，颈椎病康复指南呐，包括抑郁症自我修复、活着等书籍啊。这个时候呢，你跟回答他们的时候，哎，你就可以不说了啊，我就是个 P 图的，不这样说了。你跟他说，我呢是解决客户麻烦的，我呢是擅长解决客户麻烦的一种职业，这个职业呢与色彩息息相关啊 ，and so on 等等等等啊。除了这个设计师呢，就是土木工程了啊。土木工程呢不处任何的社交场合，因为人生呢就像一场土木工程啊，你得拐弯、扛剪、扛扭、扛压、扛震、扛打击、扛腐蚀、抗疲劳啊，当然你的刚度啊，这个什么弹性呢、塑性啊也都得有。你就可以跟大家这么说，说人类的进步啊，就是把专业的技术不断的普及成常识，你呢就是用专业知识普及人生道理的这么一种职位啊。这就提到这个土木工程技术了嘛，这些年这么一普及嘛，对不对啊？没有图纸的都能造成安全的二三层楼，下次你家盖楼你可以说你找我呗，我给你盖的相当完美啊。至于他是不是真的会来，那就看啊你愿不愿意接这个活了，还有你们领导给不给你批假了。第三个提到的就是财会专业了啊，事儿多钱少一杯锅，竞争严重考证难啊。财会从业者呢吐槽自己做不完的报表、考不完的证书，但这一类行为呢只会令外行人觉得你是在凡尔赛，在谈话间呢不经意流露出对巨额金钱的漠视，才能轻易引得众人的侧目啊。当有人吹嘘自己的生意做得多大时啊，他们只需要稍加心算啊，才报这点税，然后语气当中带一些轻蔑啊，带一些不屑啊，这点小活我都不爱接，哎，你看你这样是不是你的回答就让他们更加对你刮目相看了呢？哦，另外一个就是医生啊，这个幽默感呢对一般人来说很好，但对于医生来说，这个幽默起来能吓死人啊。如果别人问你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幽默性质来跟他们好好较量一下了。如果有人为了打开话匣子，不管有病没病就问一些问题，那么你也不需要客气，你可以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吧问题也不大啊，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建议掌握这些句式啊。你这个智齿是喜脉呀，孩子学书法可以找我啊，这药别说敏感肌啊，挖掘机都能用。但除此之外啊，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常见的职业，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从业者，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啊，平时呢就一杯茶一包烟，一个 bug 改一天啊。但如果面对亲朋的拷问，你可以微微一笑吗，你就说，哎呀，我们公司呀一开始是从私域流量做起的，逐渐呢在垂直领域打造了自己的生态闭环，多年深耕，逐步做人群吸粉，终于打通链路，组织不断膨胀，构建成了一定的品牌势能啊。至于我嘛，就是公司里的腰部员工，现在资本寒冬，整个行业呢都被低估了，前景不明了，而且友商啊也太多，市场趋于饱和，我决定啊去中心化啊，拓展下沉市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下，我也跟大家众筹一下，孵化出新的商业模式，你们看怎么样啊，
5: 绝对把他们全吓走，你知道吗？
17: 当然这个找工作嘛，我们必然呢还是要面临一个环节啊，就是被这个
5: 招聘方的 HR 的拷问，对不对啊？既然说职业，咱肯定要聊一聊这个就业当中会提到的这么一个职业，就是 HR。 做人力啊，最好能跟外行人

自己的专长，而让自己呢处于啊不败之风，让那些人呢拷问你的人啊无言以对。当然还有啊，这种呢我觉得可能会在老年人的面前呢，或者说七大姑八大姨面前，让你自己活得会更轻松。什么呢？就是这个翻译。哎，你可以啊用自己的普通话当中夹杂一些中式英语啊，主动来聊一聊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风俗啊，乃至于这个什么汇率啊，结账买单的时候呀，就不会问什么我扫你你扫我这种问题啊。然后呢随便夹出两张这个什么信用卡啊，然后出自一些这种外企银行，哎，让他们觉得哇你这个好厉害呀。啊，不管怎么样吧，啊，主要是能够堵住他们那些无所谓的无用功的这种没意义的这种询问。当然说这么多，就算他们对一些职业有误解，也不能全赖他们嘛，对不对？认知的鸿沟产生误解，打游戏容易被家长反对啊，但是说成电子竞技可能就跟正规技术沾点关系了。包括这个门卫保安听起来朴实无华，但是一叫安防系统前端升降工程师，瞬间呢就有了这个高精尖的氛围。大家呢只要做到面带微笑啊，讲解轻声细语，话术稍微下点功夫，让人听不懂，哎，他们就会大受震撼了，瞬间把自己的气场拉满啊，番茄炒蛋上了这个 international 的感觉，就改名叫做法式茄汁配黄油蛋羹，这呢就是包装。当然了，说到底呢，不论相亲还是亲戚聚会啊，大家都是所谓的带一点这种商业互吹的性质和因素在里面啊，聊点有的没的的一些事儿。不论亲戚朋友如何处理嘛，咱们一笑而过就行了，这些不过是饭局上聊天的素材而已，不必太过当真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京城来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把自己职业包装好的一个话题哈。大家都是如何包装自己的职业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公子，这可是上好的女儿红，我们花满楼最好的酒，来干了。
4: 哎呀，阿楚姑娘啊，我都要喝醉了。
3: 公子才喝三杯就醉了，我不信。

0: 楚敬公子一杯。
1: 好，好吧，来干了。
0: 公子是第一次来这儿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以前从来没见过公子，我看公子一表人才，穿着考究，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1: 我呢，确实是刚从京城过来的。
0: 那吴公子一定是个大人物，怎么会想到来我们乌龙镇这个小地方了呢？
1: 我呢来这儿啊，就是来考察考察。
0: 考察？那阿楚可得带您好好在乌龙镇上转一转，尽一下地主之谊。来，我再敬公子一杯。
1: 阿楚姑娘的酒量真的是太好了，吴某真是招架不住啊。
0: 公子姓吴啊，一听就是大家族。吴公子到乌龙镇来考察什么呢？
1: 我呀来这儿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特色产品可以开发开发的。
0: 吴公子是做生意的？
1: 也不完全是吧，我替朝廷做事，顺便呢也做了一点小生意。
0: 哎呀，吴公子是官爷呀，那我必须再敬您一杯。来，我先干了。
1: 哎呀，慢慢喝慢慢喝。阿楚姑娘，我是布政使的身份，你千万不要随便透露给别人呐。
0: 原来吴公子，吴大人是布政使啊。那您做小生意能不能把阿楚也带上呀？
1: 阿楚姑娘这么红，难道还缺钱吗？
0: 哎，吴大人有所不知，你别看我是花魁，其实钱呢都被老板娘赚走了，也就给我剩了一些韭菜钱。我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全靠我一个人撑着，我不想办法赚钱也不行啊。
1: 啊，原来如此。
0: 我们乌龙镇呢，其实是盛产天蚕丝的，全国很多布行呢都在我们这里订货。吴大人如果想要投资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项目。
1: 阿楚姑娘对这个有研究？
0: 吴大人过奖了，谈不上研究。阿楚呢在这花满楼里待了好几年了，每天呢要负责指导姑娘们的穿着打扮，时间长了自然就懂得多了。王妈妈呢还给我封了一个时尚导师的称号呢。
1: 哎呦，原来阿楚姑娘是个专业人士啊。那我这个投资项目呀得好好请教你一下了，真好啊，我在朝廷里管的那些事儿也能有所关联。
0: 这个太好了，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呀，阿楚一定会为吴大人效劳。来，吴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1: 哎，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我明天呀要到镇上转转，看看那些布匹的质量。
0: 最后一杯，真的最后一杯，我先干为敬喽。
1: 阿楚姑娘，今天呀就辛苦你当导游了。
0: 吴大人，这都是应该的。您看，这家是王氏布行，是我们乌龙镇最大的布行，他们家的天蚕丝呢用的是最好的。
1: 确实不错，手感呢很细腻。
0: 这个扎染呢也很不错哟，我自己都买了好几批他们家的布料做衣服呢。
1: 果然不愧是特产呢。
0: 吴大人，看了这么多布行，您对这个项目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呢？
1: 不错，乌龙镇的天蚕丝质量呢确实好。
0: 那朝廷那边应该需要采购这些原料来制造，吴大人要是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帮忙提供天蚕丝的商户。
1: 阿楚姑娘，咱先不着急啊，我呢还要向朝廷汇报，你等我消息吧。
0: 吴大人，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哦。
1: 阿楚姑娘，我跟朝廷汇报了乌龙镇的天蚕丝很好，得到了回复。
0: 怎么说的呀？
1: 朝廷啊决定下半年的天蚕丝都从乌龙镇拿货。
0: 真的？
1: 我这可都是内部消息啊，当然你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啊。
0: 知道了知道了。吴大人，那什么时候下订单呢？
1: 年底后宫中的嫔妃娘娘们啊都要赶制一批礼服参加年节大典，事不宜迟啊，你就尽快去备货吧。
0: 那吴大人，咱们第一批准备订多少呢？
1: 第一批那就先订300匹吧。
0: 那这定金？
1: 定金好说，我这儿呢有一个100两银子的银票，你可以先去订货。
0: 杨大人，这300匹的蚕丝少说也要1000两，这100两的定金会不会有点太少了呢？
1: 这定金嘛，就是表示个诚意，给多了万一到时候不给我货怎么办呢？等到出货的时候吧，我再把剩下的这个银票全给他，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吴大人，商家出货也是有成本的，万一备货备完了突然不要了，我们这小小的乌龙镇也卖不了这么多蚕丝呀。
1: 那你说多少合适啊？
0: 要不给个30%，300两银子。
1: 嗯，好吧，那就看在阿楚姑娘的份上，那就30%吧。喏，这是银票。
0: 谢吴大人，我马上就去订货。
1: 阿楚姑娘，既然你也想加入，那你也得给我一份保障啊。
0: 吴大人的意思是，
1: 万一你把这银票拿走了就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0: 吴大人，我可是花满楼的花魁，就为了这区区300两坏了我的名声是不值当的哟。
1: 话是这么说，毕竟啊，咱们是第一次合作，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这次没问题，那咱们以后呢还可以继续合作嘛。
0: 好吧，既然吴大人都开口了，那我阿楚听您的。
1: 我呢给了你300啊，我也不要你多的，你在我这儿呢压200的银票啊作为保障那就行。
0: 好的吴大人，那咱们一言为定哦。
1: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骗到了200两银子，收拾包袱去下一站继续。
0: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就骗到了300两银子，赶紧去钱庄兑换，然后去下一站继续。
1: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你再好好看看，这不是你们钱庄的鸿运吗？
0: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这可是京城最大的钱庄出的银票啊，
1: 难道我被骗了？职业包装啊，送各位一句话啊，包装职业不如包装自己，包装自己呢不如给自己持续的充电，大家认真生活呢才可以让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呢，这个实现目标啊还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你一步呢你也无法登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
1: 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

0: 哎。
1: 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